0: 啊，你只要买一双减震好一点的鞋子就行了，这个需要鞋子。
1: 同样，他也，你先暂时不用买跑步机。
0: 对。
1: 你可以暂时先不买跑步机，你要不从壶铃先开始，
0: 然后
1: 壶铃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0: 但是摇壶铃的话，但是我觉得动作其实
1: 它不光是可以摇，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
0: 对，壶铃摇摆它那个对动作标准要求度比较高，因为如果你摆不好的话，其实对于腰背，
1: 对，它不是腰发力，这个你它要你掌握到那个叫你
0: 核心发力点，
1: 哎，对你对
0: 你的腹部要发力，
1: 核心发力的那个问题。
0: 对，但是因为你的那个背跟你的腰其实要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但如果你要是弄不好的话，其实说真的那个动作你就会有一种腰没
1: 你
0: 腰使劲的感觉。
1: 如果找不对的话可能有点伤腰。
0: 对，
1: 但是你找对的话，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可以达到不同的动作，可以用一个壶铃运动到全身。
0: 对，有朋友讲你们别宣传爬坡了，健身房跑步机都排不上了。是啊，现在好多健身房的那个跑步机都得排队，就一人后面站两个人就在那排队
1: 硬等，
0: 因为你不那个你排不上。反正我们健身房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去到高峰点，每个跑步机后面都像一个人就在背后盯着你。
1: 对呀，啊，那你看人家一上去至少爬40分钟吧，
0: 对
1: 健身老手来说的话。
0: 对，我就我每次到原来的时候我都会看，我看这个人哦45分钟了，那我可能再等一等。
1: 大家呢，你们有减肥的经历吗？战绩如何都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我们稍微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你觉得你要减肥吗？你都有哪些减肥成功的秘诀？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朱大会说，我爬过一次26楼，为了去打麻将，我们三个人爬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到楼下电梯坏了，只能爬。这已经得多大呀？
1: 你看，所以还是嘛，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运动，你一定得是自己心里的那个目标得坚定。
0: 对，
1: 你但凡动摇一下，他今天这个麻局都搓不成。
0: 但是爬坡对于动作要求也非常高，我曾经爬过几天，但是我觉得我动作可能不太对，
1: 就爬楼是吧？
0: 对，然后我这个膝盖就可能不是特别舒服。觉得还是爬坡更适合我一些，而且

0: 那你知道爬坡最好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好处？
0: 就爬坡完了，一定要记得拉伸。
1: 嗯，
0: 一定要记得拉伸，然后连爬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腿型越来越好看。对。对于腿型来讲，就是夏天如果你穿短裤的话，你的腿型非常好看。
1: 就不管什么运动哈，你最后结束之前，停止运动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整理，要有一个拉伸。
0: 对，拉拉筋儿。
1: 嗯。
0: 然后你的那个小腿从后边看，你那小腿会非常的之修长，
1: 线条会向上走一点。
0: 对，它不是那种往下耷拉着。
1: 耷拉着。
0: 就蹦蹦话讲，就不是底流打挂的感觉。
1: 所以你看人家不就说嘛，就经常运动的人和不怎么运动的人，他给人的视觉感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经常运动的话，你的整个体态，你的这个状态整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挺拔的，比较向上的。
0: 是，
1: 但如果你是不怎么锻炼的人，
0: 嗯，
1: 你就看上去会比较懈，
0: 嗯，
1: 松懈的那个感觉。
0: 是，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麻烦吴彦祖宣传一下，请要不要在跑步机上拉伸，
1: 不要，不在
0: 请
1: 不要站，就是站着跑步机拉伸，他这个意思。
0: 啊，我每次都站在跑步机上拉伸。
1: 那你这个人怪没有素质的。你不能上来找个墙根吗？
0: 不是，他有好几个动作。
1: 怎么非得在跑步机上？
0: 因为跑步机的那个把手那个位置正好是可以。
1: 怎么让你扶一下？
0: 对啊。
1: 那你扶墙不行吗？
0: 它有几个动作就是在跑步机上是最适合，因为它比如说我们就比如说它那个
1: 勾脚的那个
0: 动作，
1: 那你就可以抵着墙根啊。
0: 但是那个跑步机上那个传送带，
1: 你别扯顾了，你
0: 传送带那个高度最好，
1: 你少来。
0: 然后包括就是你往后拉伸啊，往前压腿啊。
1: 你们健身房没有瑜伽砖吗？
0: 我们没有。
1: 那不能拿一个那个哑铃放在那个地方，你踩杆吗？杆的高度也是可以的呀。
0: 那不还要再过去一下吗？
1: 谁想你速踩啊？
0: 鞋底哦，那我没有，我还是比较讲究的，我还都拿着什么东西垫一下，因为我都要拿毛巾垫一下。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啊，就一定要记得拉伸，拉伸完了以后，你整个腿部线条会非常非常之好看。
1: 嗯，
0: 对，就有的朋友讲，就是啊，我腿不好看，你去爬爬坡。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骑自行车怎么样？我觉得骑自行车很好啊，但是千万记得哈，你要把你的这个能骑的这个距离给它算好。
1: 嗯，
0: 来回，你别说我今天能骑20公里，你单趟骑个20公里你就骑不回来了。
1: 对，骑不回来了，那就有点尴尬了。
0: 对，你还找个货拉拉给你把车拉回来。
1: 货拉拉。那拉回来的那得连人带车，那是另外的价格。
0: 对啊，就你说我骑到凤阳去了，我骑不回来了，你说怎么办？
1: 那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对吧，要是我肯定是。
1: 我就压根儿就不会这样出去了。
0: 我们从来不认识，说我每天中午12点去那个健身房爬坡，
1: 嗯，
0: 跑步机随便选，坡度15，速度4到5之间，
1: 嗯，
0: 这效果就很好，
1: 挺好挺好，能坚持就好，能坚持就好。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葛佳佳好电说，任何运动后都要拉筋儿，不仅小腿不然不仅小腿粗，还腿部不协调，是，一定要记得拉伸哦。然后有朋友说，晚上不吃主食，天天早上饿醒怎么破？我跟你讲，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晚上还是吃了。如果就真的晚上不吃的话，第二天早上其实基本上不会被饿醒的。
1: 就空的就空的呗。
0: 对。
1: 就可能是你的需求量还是比大一点的。
0: 对。
1: 你要先把这个降下来。
0: 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饿，纯馋。
1: 对。饿和馋是两个概念哦。
0: 对，
1: 饿和馋两个概念。
0: 就你晚上不吃，其实我自己的，然后我身边朋友的，我们自己达成的共识，其实晚上如果是真的就是很早很早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反而是没有那么饿，反而前一天晚上吃了，第二天早上饥饿的感觉会更强。
1: 35秒13分说，我真干过这个事儿，说有一次走司马庄大桥到桥北，骑到朝阳路。因为天太热了，晒得要脱皮了，最后货拉拉拉回市区的。
0: 你看这图啥？
1: 我不太不太喜欢骑行，很重要的一点我就是觉得，你看你夏天你白天没法骑，太晒了。
0: 对。
1: 晚上又觉得可能不安全。
0: 嗯。
1: 然后你再说你再

0: 配点装备。
1: 对，
0: 我还想还是算了吧。
1: 是，对，晚上说有朋友讲晚上猪瘾大怎么控制，看大肥油的视频，晚上猪瘾大就看那种胖子吃播。
0: 哎，我也是，哎，就是我晚上猪瘾犯的时候，我也喜欢看别人吃播。
1: 对，而且一定要看那种特别特别胖的人吃。
0: 嗯。
1: 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博主，我讲真的，就他对于抑制食欲这件事情效果才好嘞。
0: 怎么讲？他是怎么做的？
1: 我来找这个人，叫做小姚 One Day， 就我关注的这个人。
0: 嗯。
1: 你看他多胖，他都快300斤了。
0: 嗯。
1: 你看看。啊，朋友们，我昨天是144.3.5.0.0.0，今天是145.8.5.0.0.0.0，朋友们，我怎么又瘦了，又怎么又胖了2斤？就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就他每，你看他每天吃的哟，然后你就会给自己造成说，我也想这样鸡翅白脸吃一顿。
0: 哦，对对，
1: 但是我吃了以后就会像他一样。
0: 对，我每次的感觉是我要这样，我很羡慕这种能鸡翅白脸吃一顿的人。
1: 对，
0: 但是我也深知我自己不具备这个实力。
1: 对，
0: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完别人吃的时候，就我反而那个劲就过去了。
1: 对
0: 对，就过去了。
1: 对，他就是就为数拉那么多嘛，他就是这样子的。
0: 就我就很
1: 加们，今天早上是147.0.0.0.0.0.0.0，他就是这样子的。
0: 我就很喜欢在网上的时候看人家吃播，就不管是乌拉拉还是什么什么，你能搜到的一些吃播博主。哦，我还搜到一个小天津的一个小姑娘，也是巨能吃。
1: 还有一个女的，就她最近的视频就是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一路火车2000多公里吃一路。
0: 哦。
1: 然后我看完了以后说，真的，我胃都有点难受。
0: 所以我觉得看他们吃的过程当中，我那个瘾就过去了。他就处在一个临界值，就当你这个量超过了你的身体的负荷，你视觉上就会有一点反而就排斥了。
1: 还有就是你去看那个吃什么韩国烤火鸡面、炸年糕、炸鸡，它全部和在一碗里边，然后就那一大碗，然后就一会儿吃炸火鸡面，一会儿吃炸鸡，一会儿吃奶酪什么东西的。
0: 你要这样吃，我真一点食欲都没有。
1: 对，你看完了以后，你就一点食欲都没有了。朋友们，你们相信我，这个就是我在减肥的时候。每天晚上饿的时候，我就会看这个东西。看完了以后，你不仅不饿，还会犯恶心。
0: 哎，我现在也发现，就是我白天刷不太到什么吃播的这样的视频，反而就是晚上的那个时候，我睡前的那段时间，10条里面我最起码能刷到一两条。
1: 粘人的狮子说，一天运动算多少算运动？主要想形体看着好看一些。
0: 每个人的量不一样嘛。
1: 我这样跟你讲吧，如果就是咱先说。锻炼这个事情哈，如果你坚持最后能够到一天一小时的有氧，能到一小时的有氧，
0: 嗯，
1: 你过一个多月以后，别人就会感觉到你整个人就变紧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如果我们看，其实脸上水分比较大的话，人会觉得你肿肿的、跑跑的、囊囊的。嗯，但如果你要是能够坚持一天做一个小时的有氧，就最后到你过一段时间，你身体会觉得非，然后会觉得哦。你最近紧致了不少，你会有这种感觉。嗯，你试一试。你看，我们从未不认识说，第一周爬坡感觉人快废了，第二周练着练着就兴奋了，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子的。爬到15分钟以后，整个人的那个兴奋感起来了，
0: 起来了。
1: 嗯，然后这时候你的手表，就是说那个运动手表，你心率。坚持到一定的时候，我大概到18分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的手表就提醒了，您的身体有氧已经激活，有氧运动强度达到1.0，
0: 嗯，
1: 然后到大概到40分钟的时候，
0: 嗯，
1: 有氧运动有氧强度达到2.0，
0: 嗯，
1: 到我快结束的时候，有氧运动达到3.0，对，你们试一下。然后大鱼要说，吃宵夜是个习惯，也不是真饿，就是嘴巴空。
0: 嗯，
1: 嘴巴空，嗯，自己打自己嘴巴。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都吃点啥哈？我们在减肥的时候都吃了点什么？
0: 嗯
1: 嗯，那其实，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早饭跟午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注意的。那早饭的时候，我们把其实没有戒碳水。我跟心思都没有戒碳水，
0: 嗯，
1: 但是我们把碳水从白米白面换成了蒸土豆、蒸玉米，哎，这些粗粮，
0: 还有那种糙米饭、
1: 糙米饭、三色米，
0: 嗯，
1: 对，我们全部换成了这样。
0: 像我今天就带了一点糙米饭，
1: 我今天早上带的是玉米，
0: 嗯。

0: 啊、嗯，对，但是不是说你不能吃这个白米白面哈？
1: 嗯，
0: 你一个礼拜吃个一两次、两三次，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吃的是蒸土豆，比如说午饭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米饭了，中午就吃个蒸土豆就行了。啊，
1: 我要啊，我那个啥，我最近受伤之后就没太忌口，确实长了一点，
0: 嗯，
1: 就是我自己能感受到的长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长了一点我还挺开心的，我也就没控制自己。
0: 对，
1: 我心想着是等好了再说吧。
0: 戴蒙小新说每次爬坡合适要多久合适？如果你从来没有爬坡的话，我觉得你一开始能够坚持到20分钟到25分钟
1: 就可以了，
0: 我觉得你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嗯，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子的哈，如果你没有特别，就是刚开始没有特别适应某一项运动的时候，你可能你会有一点不太习惯，或者是不好坚持。
0: 对，
1: 那么你可以选择2到3种运动，
0: 对，
1: 你交替着来，
0: 对，
1: 这样你不会特别枯燥。
0: 但是运动的前一周一定是最难受的，
1: 嗯，
0: 一定是的，不管你是撸铁还是做其他的运动，就第一周这个过程一定是很痛苦的，
1: 就要养成一下你的这个运动习惯，同时让你的自己身体把它有一个焕活的状态。
0: 而且如果您是撸铁或者是这种有氧运动，您刚开始做了以后，这几天你反而要注意保暖，
1: 嗯，
0: 因为这几天就是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了，就是这几天以后你的免疫力反而会下降，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建议您哈，如果运动完了，就是刚开始运动这几天，您少去点公共场所，
1: 嗯，
0: 就真是的。
1: 你看，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哈，特别是下个月的时候，冷空气再这个密集一点，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流行病毒可能也就会随之而来了。
0: 对，
1: 所以反而这个时候更要保护好自己哦。
0: 对，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这里真的真心提醒您啊，比如说您今天说哦，我今天去办卡，我要去撸铁，那撸铁固然是好，然后你爬坡骑车都挺好的，但是就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这个运动以后，这个高强度是至于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的高强度，压根都没怎么激活过，
1: 嗯，
0: 反而会产生一些免疫力抑制，会有这个几天，过了这几天3-5天以后就好了。
1: 而且哪怕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你也可能会有一个身体的状态，一开始会有一点觉得难熬，或者是不想坚持，就觉得特别累。
0: 对，
1: 但是你稍微挺一挺，挺一挺，
0: 挺过去就行了。
1: 过了那几个阶段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像被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
0: 对，你说我不跑，我腿都痒，我今天不卧推，
1: 就当你
0: 胸不难受，
1: 当你运动成习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事儿还挺上瘾的。
0: 对，有朋友问运动累不累，
1: 你讲的都是大实话，你干啥不累啊？你吃多了你还累了？
0: 就真的，我此时此刻我背还疼嘞，刚练的背。
1: 群里发一发，我们发了呀，你加群了吗？问题是，
0: 对，
1: 粘人的狮子。
0: 对，好，我昨天把我自己买的一些就是那个吃的这些东西哈，
1: 嗯，
0: 我昨天还真总结了一下，从我减肥开始到现在，买了哪些东西？
1: 嗯，
0: 你先
1: 找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听友朋友们的分享啊。
0: 嗯，
1: 龙子虎古天乐说，年纪大了之后新陈代谢慢，
0: 嗯，
1: 所以你这个少吃加多运动，你就要调整好。他是怎么做的哈？嗯，早上2片全麦的吐司加杂粮粥，中午的时候半碗米饭、牛羊肉或者鸡肉、蔬菜。
0: 嗯，
1: 晚上下班先去5公里，然后几组器械、几组腹部动作，游泳1000米。
0: 嗯，
1: 然后回家喝杯果汁。
0: 嗯，
1: 就这样2个月瘦了30多斤。
0: 但是他的这个饮食我不太喜欢
1: 啊。怎么了？
0: 因为他早上吃那个杂粮面包什么东西的。我讲真的，吃什么杂粮面包你要看那个杂粮面包怎么做的，不要自欺欺人。朋友们，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杂粮面包它是怎么做的，做完了以后你就不吃了，就真的，你们相信我。
1: 就是你不能光看名字写的杂粮面包，
0: 杂粮
1: 你比如说你还要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它如果第一位是小麦粉你就别买了。
0: 对，而且那个杂粮面包我说真的，
1: 嗯，
0: 真的杂粮你一口都吃不下去，纯杂粮的东西你
1: 干杂杂的。
0: 对，
1: 既拉口又拉嗓子，还没有什么味道。
0: 是我早上给你推荐的碳水是什么呢？就是红薯、
1: 嗯，
0: 或者是玉米，
1: 嗯，
0: 或者是你真的想吃就是这种碳水，
1: 嗯，
0: 你就吃白馒头，
1: 嗯，最干净碳水。
0: 对，你就吃白馒头，
1: 嗯，
0: 但白馒头你可以夹点什么东西，你白馒头的确是吃不了，
1: 那个腐乳。
0: 对，
1: 你为什么哈，就是是最近是有那个有学者说，根据我们每天所需的这个饮食结构来说，是要吃一点发酵类的食物。
0: 对，
1: 如果你比如说
0: 它里面有氨基酸啊什么东西。

0: 就比如说腐乳，还有包括纳豆，
1: 嗯，
0: 就像我们中
1: 纳豆最近本人一直在吃。
0: 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纳豆未必能接受。然后呢，你就可以试一点腐乳类的这样的发酵的东西啊。
1: 对，但是我们国产的纳豆味道没有那么重，
0: 嗯，
1: 就买国产的纳豆。就是前两天我在那个东方甄选
0: 啊，
1: 我在东方甄选买的那个纳豆就没有、
0: 就没有那种怪怪的味道是吧？
1: 也有一丢丢，但是很淡了。
0: 嗯，
1: 对。然后呢，就是你这个馒头里可以加什么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哈，煎蛋。
0: 嗯，
1: 有朋友说煎蛋那不是油炸的吗？哎，朋友们，我们跟你们讲，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哈。不是说减肥什么咱们就一点糖都不能吃了，
0: 或者一点油都不能
1: 有，又一点油都不能吃
0: 的，
1: 不是的啊。
0: 嗯，
1: 用那个就是你买个好一点的那个不粘锅，一丁点油那个蛋就能够煎出来了。
0: 你可以把那个你们家油壶换成喷壶。
1: 对，用喷壶。
0: 对，用喷壶它能够更好的来控制一下哦。
1: 是，然后呢就这个蛋煎出来了以后呢，然后你可以撒一点，就是弄一点那个什么，不要用蛋黄酱，番茄酱、
0: 嗯、
1: 番茄酱 有那种低糖低热量的那种那个叫亨氏的那种番茄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酱是非常好吃呢？
0: 嗯、
1: 青黄瓜酱，
0: 嗯，
1: 那个也非常好吃，你夹在那个馍里边就很好吃。当然了，如果说咱们那个预算充足的话，你可以卤点牛肉，
0: 嗯。
1: 一定是牛肉或者鸡胸肉算了吧，我就觉得就不要吃鸡胸肉了吧，鸡胸肉可难吃了，
0: 鸡胸肉弄不好也是干杂杂的。
1: 对，你就弄点卤牛肉跟那个鸡蛋夹在一起吃，又有饱腹感，蛋白质也有了，然后
0: 蛋黄酱也是好入口的。
1: 对，然后蛋黄酱热量有点高，
0: 碳水也是干净的，
1: 蛋黄酱热量有点高，
0: 买低脂的嘛。
1: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弄点那个彩椒，
0: 嗯，
1: 或者生菜，
0: 嗯，
1: 就夹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中式的汉堡，
0: 嗯，
1: 这样吃，
0: 或者是加一个西红柿也行，
1: 也可以。然后再吃两三粒坚果，
0: 嗯，
1: 然后喝一杯奶，早饭就这样子，其实挺丰富的。其实单量的话，每一个东西都不多。然后呢还可以用什么呢，可以买麦仁，
0: 嗯，
1: 大家在淘宝上可以买那种青，就那种小麦的麦仁，
0: 嗯，
1: 像我们喝蛋汤的那个麦仁，
0: 嗯，
1: 煮的时候呢你就是一把吧，一把你放在那个水里边煮，大概能煮半个小时，它就煮开了，
0: 嗯，
1: 然后你煮两个白水蛋，你给它捣碎，
0: 嗯，
1: 然后跟那个麦仁搅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撕吧点那个生菜叶子给它弄碎，
0: 生菜叶子
1: 弄碎，
0: 嗯，
1: 然后呢你不要放任何的酱，
0: 嗯，
1: 你放点什么呢，放一小勺生抽，
0: 嗯，点点生抽，
1: 啊，
0: 或者是那种白灼汁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欧芹碎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欧芹盐啊什么东西的，反正你就倒进去，
0: 嗯，
1: 然后你就拌
0: 稍微调个味儿，
1: 嗯，你就吃那个麦仁也真胀肚子，
0: 嗯，啊，那个是有点胀肚子，
1: 那是真胀肚子，然后
0: 同
1: 时热量很低。
0: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在办公室，然后可能不具备炒的条件的话，哈，
1: 对，
0: 你也可以准备一点什么奇亚籽这样之类的，
1: 对，
0: 可以冲泡的，就是相对来说便捷一点。
1: 是，如果你要觉得就是这样吃口感差了一点呢，然后你就可以买点什么呢？就那个金枪鱼罐头，就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
0: 嗯，
1: 甭管是成块的还是，那个碎一点的，
0: 嗯。
1: 买油浸的，把那个油给倒掉一点，
0: 嗯，
1: 因为就是如果是那个纯麦仁跟鸡蛋跟那个生菜在一起拌的时候，其实它是很干
0: 啊，对，
1: 很干，你留一点那个油浸金枪鱼，油浸金枪鱼的那个油的话，
0: 嗯，
1: 拌起来会润一些，然后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而且是这样子的，哪怕你在减脂期，也不是说一点
1: 油
0: 都不能吃。它你这些食物，不管你是你的蛋白质，还是你的那个蔬菜，
1: 嗯，
0: 然后那个膳食纤维，它们要在一起合作那个产生作用的话，需要一些油脂的润化的。
1: 对，是要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你可以吃呢，就是麦片。
0: 嗯。
1: 就是麦片，
0: 不是那种括弧，不是那种有甜味儿的那种麦片，
1: 对，
0: 就是那种有点干渣渣的麦片。
1: 对，其实你讲的，比如像是那个什么卡乐比的那种，就是像这种水果多多的这种麦片，还有什么高纤维的这个麦片，其实也可以。但是你吃完这个东西以后，你就少吃点别的东西也可以。
0: 嗯，
1: 这种东西，反正就是早饭你换着法子的用馍夹任何东西。
0: 现在有那种 DGI 的那种烘焙的燕麦片，或者你就买，
1: 这个就是这种 DGI 的，
0: 对对，或者那种叫什么高纤的那种什么麦片，黑燕麦片，对对对，就那种高纤麦片，你买这一类的，
1: 嗯，
0: 低烘的高纤的麦片，
1: 对，
0: 就是不要买那种深度复合的那样子的哦。
1: 对，
0: 嗯，
1: 然后你这种，然后你配上这个牛奶，
0: 嗯，
1: 然后就直接吃。就 OK 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在减肥期间一定是要多吃高蛋白的东西，
0: 嗯，
1: 一定是吃高蛋白的东西。有朋友说多吃鸡蛋。

0: 但是鸡蛋哈，这个东西有朋友讲不吃蛋黄，蛋黄一定要吃，
1: 嗯，
0: 一定要吃蛋黄，因为蛋黄里面富含卵磷脂跟维生素 B 族群。对，因为咱们又不是打比赛，
1: 嗯，
0: 反正我从我这个减肥期间，然后我都是蛋黄全蛋，我都是吃，我一天都能吃三个鸡蛋到四个鸡蛋，
1: 所以
0: 蛋黄全都吃。
1: 所以大家也不一定要过度的，就是非得是我只吃蛋白，
0: 对，
1: 那样子的哦。
0: 对，因为咱们又不是专业运动员嘛，对。
1: 十六说，我早上会煎个鸡蛋，然后呢，自制的牛肉饼或者鸡排、里脊、口蘑、青椒、西红柿，撒点黑胡椒盐来夹馒头，太香了，孩子们特别喜欢。
0: 对，你这个饮食非常健康。
1: 他这个就很标准，
0: 也很干净，
1: 也很标准。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高蛋白，然后那个蔬菜，然后碳水
1: 都
0: 有了。
1: 嗯。陈伟霆说东北饭包吗？东北饭包其实也是一个挺标准的。
0: 对，但是你得加的就是，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东西也很健康，
1: 嗯，
0: 就卷饼，
1: 嗯，
0: 俺们这边的卷饼。
1: 对，就里面有菜，然后也有肉，然后加点肉，抹点，你那个酱少一点，那个酱你看着不起眼，其实是还挺高的。
0: 我每次都是把自己家卤的那个卤牛肉切一大片，去跑到那个买卷饼的时候说，哎，你给我夹一下。
1: 小北吃饭说吃完饭催吐能减肥吗？不能。不能。
0: 我跟你讲他，
1: 而且不健康，
0: 最重要的就是不健康。
1: 他会那个
0: 时间久了会让你有厌食症的，
1: 胃酸的反流会灼伤你的食道，
0: 而且会让你钾流失，那个钾元素流失。前段时间正好有一个吃播博主不是嘎了吗？
1: 就因为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1: 他经常在吃完之后然后
0: 催吐，
1: 催吐。对，
0: 我不建议啊，非常非常不建议。
1: 答没有，
0: 因为如果你一旦形成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形成下意识的吃完了你就要给催吐，然后时间长了会形成神经性的厌食。
1: 对，
0: 这不是开玩笑的。
1: 就当你看到一些东西，你是生理，你想意识上想吃，生理上抗拒的时候，你会非常痛苦。
0: 对，所以这个不要这样
1: 做，不要以伤害自己的前提啊。
0: 对，
1: 不要做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事情。
0: 对，不要这样子啊。
1: Dream L 说不需要太控制，碳水减少三分之一，尽量不吃猪肉。锻炼之后我是多喝水去代谢的，吃鸡鱼肉蛋牛肉这些还有蔬菜。
0: 嗯
1: 嗯，偶尔可能晚上也避免不了会有一些应酬的情况。
0: 朝阳路咋了？今天朝阳路主要是朝阳路桥由南往北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今天朝阳路到朝阳路桥这个位置都特别的拥堵。
1: 哎，是，
0: 现在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然后如果是中午饭的话，我建议大家吃蒸熟的土豆括弧、把它放凉了再吃。
1: 嗯，
0: 蒸土豆一开始吃是真不好吃，吃两天反正吃习惯了就还好，
1: 有点腻腻歪歪的。给它，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稍微加点那个黑胡椒盐调味。
0: 对
1: 对，然后就会好很多。
0: 对，而且蒸土豆的确能带出油出来，
1: 是吧？
0: 对。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你问问大家有没有减肥的经历啊，战绩如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包括你有一些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啊。
0: 嗯，
1: 因为呢，就虽然说哈，不要被体重秤上的数字成为你的困扰，
0: 嗯，
1: 但是确实对于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每个人来说终身的课题。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在减肥期间，我真的就不建议您吃零食了，零食就不要吃了。再吃零食就要打自己嘴了，
1: 少吃少吃，控制控制啊！
0: 对，就不要吃零食了。
1: 小兔子乖乖说朝阳桥怎么了？朝阳桥今天早上是由南向北对吧？由南向北的方向有路况，然后那个桥这个有事故的出现哈，有一辆小货车，然后不幸的是撞到了路中央的这个护栏。
0: 对，
1: 所以呢早上的时候双向通行都有一些受影响。
0: 是，大驴刀说小唐人减肥更难，忌讳更多。我跟你讲，减肥的时候他吃的那些东西对于糖友来说都非常合理呀，都是 DGI 的东西，都升糖速度都非常非常慢。
1: 只是说你要选择好。
0: 对呀、啊，
1: 嗯，选择好。
0: 你都不吃糖了，你又不会升糖，
1: 还有什么可怕的？是吧？
0: 你都吃粗粮了，你还在说什么？你都吃的都是那种鸡蛋了，就全天、我说真的，就是每天吃的东西都是少油无盐的，糖都没有，
1: 寡淡的是吧？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能升糖的地方，
1: 只是说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好，要看好、
0: 对，如果有朋友讲你要真的想吃糖的，就想吃零食的话，我倒是有一个东西我倒是可以推荐，就是我最近这一年多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1: 哦，苹果干啊、
0: 对， 就是它的配料表里只有苹果。

0: 它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嗯，
1: 我用。一方面又能吃到点甜味，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热量又不高，
0: 嗯，
1: 对于我来讲就是馋的时候吃一个
0: 解馋
1: 是够了，嗯，
0: 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是健身减肥的就是朋友哈，我倒是推荐有一个东西就是也可以吃，就是蓝莓。
0: 嗯， 嗯，
1: 但是新鲜蓝莓，有朋友说新鲜蓝莓比较贵，
0: 嗯，
1: 你可以买那种冻干蓝莓，
0: 哦，
1: 冻干蓝莓非常便宜，而且，
0: 嗯，
1: 现在采用的这个现代的这种
0: 技术
1: 就是快速锁鲜的这种冷冻技术，然后营养保持的非常好，
0: 嗯，
1: 然后你早上起来用破壁机给它打，跟牛奶打在一起做成奶昔，
0: 哦，这个，
1: 跟香蕉放在一起，
0: 这个听起来不错，
1: 就很好喝，
0: 嗯，
1: 然后这个饱腹感也很强，
0: 嗯，所以有这一方面需要的朋友哈，可以来试一试，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你能够接受的味道。
1: 总之一句话，你一定要少吃。但如果说你不控制的话，不行。有朋友说我可以不撸铁吗？我建议你还是撸撸铁。为什么呢？因为你瘦太快了，以后如果不做无氧的话。
0: 你可以不撸铁，但是你要做无氧，那个有氧和无氧的这个运动，你要选择你适合你的，你喜欢的，能坚持下去的。
1: 对，因为你不做无氧的话，其实说真的，有那个皮会垮得非常之厉害。
0: 你要有一定的肌肉量，它才能够维持住你的代谢。如果你掉肌肉的话，你的代谢也会跟着掉。
1: 对，你看有的那个人减肥哈，他减肥减到最后，他身上的那个皮全部都
0: 松垮了。
1: 他就是因为有氧做太多了。
0: 对，不是说减肥就一定只做有氧，不是这样子的。它一定是有氧和无氧结合。
1: 对，
0: 你在前期你比如说掉水分的时候，你多做一点无氧是可以的，有氧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你在你这个有氧做完之后，需要无氧去塑形，
1: 对，
0: 收紧，要有这样，所以要有一些力量训练啊，
1: 这两个略有不同。有氧当时就有氧结束了以后，你基本上身体消耗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0: 嗯，
1: 就是你消耗的卡路里就结束了，但是无氧消耗的其实那个卡路里其实要少一些，但是它一旦结束了以后，它还能够继续消耗，
0: 它的持续性会长一点，
1: 持续性久一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你看你怎么选择。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肌肉大一点的话，你恐怕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
0: 你可以在你自己一个礼拜的练习这个运动当中啊，去安排好。你比如说我做一天有氧，然后再做一天无氧，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就是结合在一起会比较好。
1: 对，不然的话身体会那个像胸啊，男生啊，因为胖的时候胸部的那个脂肪会比较多嘛，
0: 一
1: 旦瘦下去了，那个胸就会皮就全皱下来。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是作为新手来说的话，请教一些专业人士是有参考价值的啊，
1: 对，
0: 是有参考价值，因为它会能够帮你有效的、更快的找到你正确的姿势。
1: 运动会造成运动伤害。
0: 对，避免一些你不正确的姿势造成一些运动的损伤，甚至是运动不对，可能达不到你想训练到的那个肌肉的目的。
1: 如果你要是预算充足的话，去撸铁没有人带着你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一个月的私教课。
0: 嗯，先请专业人士帮你操练一下。为什么？你看，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哈，就经常锻炼的人，但是就是因为发力点没有找对，或者那个动作姿势做的不对不标准，本来是想练那个肩背的，结果把自己练成了电竞肩，
1: 斜方肌，
0: 然后代偿，
1: 对，
0: 就造成就已经没有，就不是直角肩了，像全部脖子、肩膀连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反而不好看。
1: 嗯，当然了，如果说咱的这个预算有限，像我一样，就是咱就没这预算，
0: 也不打算有这个预算，
1: 也主要是抠，
0: 对，就不打算嘛。
1: 那如果你是个艺人的话，哈。那没有问题啊，你在健身房找那种练得好的人，
0: 你就看人家练得好的，
1: 你就
0: 请教。
1: 就比如说今天我想练背，你说那个，你看人家在练背，你说我，
0: 哎，这怎么练的呀？
1: 对，你问人家，
0: 嗯，多问问，勤问问，别不好意思。
1: 对，但如果你是个 I 人的话，那就很麻烦了，那你只有打开抖音，然后上网搜练背的动作要领。
0: 哎，对，那你就找那种就是代练的，带着你一起练的。
1: 嗯，我们大学城的那个健身房有那种男大学生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他是按次收费的，
0: 承接这个活是吧？
1: 他承接这个活，
0: 哦，那也行啊。
1: 我在这里我给各位，
0: 那也行啊，
1: 各位朋友们推荐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你可以上那个，你搜一下哈，
0: 嗯，
1: 就我们大学城有几个，我们健身房有几个男生练得非常好，
0: 嗯，
1: 嗯，长得还行，这段话是跟你讲的，这是跟你讲的。他一次是多少？

0: 业务范围还挺广。
1: 嗯，就还可以哈。
0: 好，
1: 健身房是禁止接私活，我们的健身房没有这个，我们健身房没有这个讲究。为什么呢？俺们大学城的健身房道道少，不像你们市里面健身房道道多，纯靠卖私教课来挣钱的。俺们大学城不是的，
0: 都是孩子，都是善良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学城那个地方呢，你说让小孩买私教课，他也有教健身教练卖私教课，也有私教课，但是呢，因为那私教
0: 贵、啊、
1: 我都觉得贵，你让大学生买，
0: 对，贵呀、啊。
1: 所以呢，我们那边呢，主要是靠络绎不绝前来办卡，
0: 嗯，
1: 且不去的大学生。
0: 支撑起他这几年的销量是吧？
1: 对，因为大学生一头进的人多，大学生你一个学校好几万人，一个学校好几万人，嗯、四五个学校呢，你说、嗯，你说他办卡人可多。
0: 这倒是。
1: 对，所以来我们大学城吧。而且现在很多大学城那个健身房是自助健身的
0: 啊，对，
1: 他本身也没有教练。
0: 对，他现在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新的形式哈，新的形式。
1: 对。不过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要是去那种商业健身房，那有的那个健身房在某一个地方开都连续倒闭多少家了，你也别对于
0: 慎重，
1: 对，你也别对你这次办卡抱有多大的期待，
0: 你也别对于你自己能去很多次抱有很高的这种预判。
1: 对，如果比如说在一个商场里边，这个健身房前面已经倒了几手了，
0: 嗯，
1: 那他下一次被倒手也就不会多久，
0: 不知道啥时候。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还有一些像是那种比较大额的预付消费之前啊，你一定要做好评估。
1: 对，
0: 你能不能够坚持？
1: 对，
0: 能不能够去？不要浪费自己的血汗钱。
1: 是，那好的那个健身房，我指的好是指不跑的，
0: 嗯，
1: 不跑的，
0: 稳定经营的，
1: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健身房，
0: 嗯，
1: 一定没有那么多幺蛾子的东西。
0: 我也想说，就一定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故事演的朋友们，你们相信我们。
1: 对，就是但凡他这又这又那又这又那又这又那的，
0: 提高警惕吧，
1: 你就提高警惕吧。
0: 嗯，
1: 特别是那种大型的那种商场里面的、
0: 一些连锁。
1: 对，你比如说我跟你讲，有几家我觉得特别好哈。
0: 嗯，
1: 韩线
0: 啊、
1: 哦、韩线特别朴素，
0: 嗯，
1: 里边的人也朴素
0: 啊、哦，
1: 大家就是去撸铁的，
0: 嗯，
1: 他就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撸完铁走，
0: 就也没有那个一直需要你去什么嚷着你去办卡什么乱八七糟的，
1: 没有，都没有这些东西，嗯、你去了以后都
0: 这样就很好。
1: 对，然后我们大学生，我现在的这一家，
0: 嗯，
1: 已经干了七八年了都。
0: 哦，这么久了吗？
1: 对，
0: 嗯，那个是可以哦。
1: 就是本来还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什么健身操啊、动感单车啊，
0: 全部都没有了，
1: 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0: 只留下了硬器械是吧？
1: 全部是跑步机跟器械。
0: 那也行啊。
1: 对，
0: 那也行啊。
1: 宇鹏讲，对，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办健身卡一定要找个离家近的，不要找太远的。
0: 嗯，不然真的是坚持不下来。
1: 太远了，天气一恶劣，你就不想去了。
0: 对，就很容易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也要做一个很好的评估啊。
1: 对。不要脑门一热就去了啊！
0: 对，你不要看有活动，人家一脏乎你就去了，你
1: 什么买一送一啦这样子的。
0: 对，你还是要，你要先评估一下你自己能不能坚持。
1: 就以你当你这么多年来干事都没有耐性的这个性，这次你就办卡你就坚持去了。
0: 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评估，要有的，
1: 对，
0: 要有的。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健身减肥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真实的自己，
0: 对，别骗自己。
1: 我是什么崽子？
0: 你心里要很清楚。
1: 对，你别回头一冲动就去了，办个高额的又不去了，还容易落人画饼。
0: 完了这了那了的，
1: 对，
0: 回来都是事儿。
1: 对。
0: 当然，既然办了哈，咱既然如果就是办了，咱就坚持下来。
1: 嗯，
0: 咱就坚持下来。
1: 女朋友讲，我都办过好多次健身卡了，我都没有坚持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0: 很正常，
1: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0: 今天跟大家就是说关于这个减肥的经历啊，其实你看看大家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管理是能够把这件事情提到日程上来落实在行动当中的、也说明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关注度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1: 对，然后说

0: 罗罗说，我想问问明天上高速回老家，一天时间能到家，中间把车停服务区人来接，但是我到国庆凌晨把车开来，有影响吗？
1: 我都没太听懂你说的。
0: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1: 指的是什么。
0: 因为哈，他要是明天开上高速，他把车停到服务区，那个等到那个国庆节要开下去，国庆节不是免高速那个费用吗？
1: 嗯，
0: 你是想免这个高速费用吗？
1: 他是得按照你上车上的那个时间，
0: 是按出去时间。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来操作上面，因为我不是高速方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哈，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对这个超时费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你明显它会有记录你上高速的这个时间。
1: 对呀、
0: 啊，怎么好呢？你在蹦蹦，你在全国高速上面还
1: 卡住了。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最好问高速，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1: 这人啊，真的是
0: 哎呦，咱哥差这点高速费干？我想去整你花你一天的时间。
1: 我就想说，就这个便宜占的就。
0: 你这回来了以后、哎、你这回来了以后，你不得还得自己开车吗？
1: 踏踏实实回来呗。
0: 对，你自己回来，你自己要走亲访友的，要开车，你出去自己用个车也不也方便吗？
1: 你这哎，反那你问问
0: 吧。而且你车放在高速那个地方，我说句真心话哈，如果在那个就这一段这个时间之内，你车被划了碰了，你说你
1: 自认倒霉啊？
0: 对，你让你找谁去？
1: 没法找。
0: 你找人家服务区，
1: 管人家服务区什么事的？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0: 那你要觉得700多高速费贵，你就不要开车回来，你坐个绿皮车回来不就行了吗？你让我讲那个，
1: 那我真是，你让我开了眼了，就是
0: 就咱省钱，我觉得就该省省该花花，这个的确也没错，但是这个省它不是这样省的。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有很多不可控的这个因素，然后你车放在
1: 你打电话直接问高速吧，你要不直接问高速服务区。
0: 而且你回来，你要回来取车，你家人是不是还要给你送回来？
1: 那你家人怎么去呢？
0: 就也得上高速。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怎么去？
0: 他上高速了，他不是还要产生油费什么费？然后人家时间不是钱吗？
1: 他还能骑着电动车去吗？他还上不去啊。
0: 对啊，你就是开，你总得开车去吧？人家开车这个时间啊，不是成本吗？对吗？你讲我，你这位朋友，你讲我讲的个对。你看，如果不是你至亲好友，就只是好友，这人情不得担吗？
1: 自信也得担那个人情啊。
0: 对，你要是你对象那就算了，那你把你妈，
1: 我已经到了，我出门
0: 你对象这个就
1: 我出门，如果我忘了带车钥匙，我都不好意思让我妈给我送下来，我都自己跑一趟。
0: 对
1: 的年纪，
0: 咱我说真的，在花就是在有时候麻烦别人跟花钱的这个事情，能花钱的咱尽量不要麻烦别人，
1: 能自己解决的问题不麻烦别人，是我们为人处事很有礼貌的一个准则。
0: 对，你说因为这个事情麻烦到别人，
1: 具体的这个事情抛开其他一切，具体的这个问题你要不就是问问
0: 高速吧，
1: 高速服务区。
0: 但是我
1: 查一下高速服务区的电话，你自己打电话问吧啊。
0: 对，我只能讲就站在不麻烦别人事情的这个事情角度上面来讲，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1: 我只觉得你这个想法，
0: 我觉得只是说700块钱高速费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不至于。
1: 你想要人家怎么看你？你们这700块钱，
0: 对，你都车都开了，你
1: 以后搁混了。
0: 我不是熊人，我不这个真不是熊人，我没熊他，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做的不至于。
1: 就在分析这个事情，
0: 对。
1: 对吧？你这个想法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省点钱嘛。
0: 希望我能理解你，我真的理解你。
1: 这个出发点大家都能理解，那谁不是呢？对吧？那你尽量能，出小钱办大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咱都是想把性价比拉满。
1: 但重点是你这个方案合不合适、妥不妥当，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
1: 好，你自己平衡吧。
0: 对，你自己想一想吧。
1: 自己平衡吧。对对对，在很多选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平衡，来尽可能的，维持你的体面。
0: 对，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
1: 成就你的脸面，同时很完美的把这个事儿解决。
0: 别因为丢了芝麻， 节省了芝麻丢了西瓜，
1: 哎，
0: 就是这样讲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对，要自己再核算一下，问一下高速哈，别回头因为有超时费就不划算了。
1: 省钱这个事儿，我们是有分好物要分享的，因为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确实做的还行。那比如说我们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和兰蔻的三代小黑瓶肌底液，都能够让你比官网的价格立省千元。
0: 嗯，
1: 因为跟那个大红瓶面霜。单瓶就要1K 多，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个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只需要299，干皮可以选择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选择清爽款，保湿无负担。兰蔻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它呢渗透效果很好，3秒就能够让这个蛋清质地的肌底液渗透到肌底液，早晚一滴管，一周能够修复泛红敏感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到的福利啊，100毫升的大容量也同样只要299，所有产品都是有正品的这个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大红瓶和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因为添加完之后你还有30元的优惠，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要买大红瓶还是小黑瓶肌底液，都可以以269的价格分别把它们带走。
0: 嗯，好，时间到了8:47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了这个减肥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站在健康的角度，因为你要想成功的减重的话，那的确迈开腿管住嘴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在这两件事情的背后，又蕴含了无数的需要你去了解的一些知识，不然的话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会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得不偿失。
1: 是，当然呢还是要先坚定自己的这个心念哈，坚定自己的心念能够坚持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不管是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一是在保证自己健康的情况之下哈，安全的前提之下来维稳，让我们的身体都棒棒的，更好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和挑战。
0: 是，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
0: 拜
1: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

0: 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1: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且喜人间好时节，我们今天迎来了秋分。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当中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里的分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昼夜平分，二是平分了秋季。从立秋到霜降共有90天，秋分正好居于正中，也是初秋与深秋的一个分水岭。秋分过后呢，北半球昼短夜长，暑热退去，凛寒未至，天地之间只剩一派清朗还有澄澈，正是一年当中气候最宜人的时节。风是轻的，云是淡的，阳光是温润的，连月光也变得格外的清亮。这是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它滤去了夏的浮躁还有春的稚嫩，沉淀出了一种历经繁华之后的从容和丰盈。
3: Yeah,

一曲《凡人歌》，我觉得这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几多调侃，几多无奈，我们都可以在歌声当中听得到，但却不是一首让你对生活感到悲戚的歌曲。他讲了那么现实的困境，可还是让我们对生活充满希冀。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活着，还必须要面对每一天，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也听到一些安慰、鼓舞，还有力量。这是林忆莲，《铿锵玫瑰》。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天涯，属于他的风格才渐渐地出现端倪。我还记得那其中泛黄的书签和浪迹天涯一柔一刚，这对他后来刚柔并济潇洒的双重属性算是有了交代。下面听的这一首呢，是他为数不多的我们听到的他的音乐作品当中的一支歌，也是同期陈淑桦带来的一首《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我们一起听陈淑桦的演唱。虽然不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知名传唱度非常高的金曲，但是也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的风格。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在当年梁静茹去到欧洲旅行，她见到陌生的人、陌生的风景所带来的灵感还有幸福感，就由歌声传递给你听。我们听她的这首《美丽人生》。

可以让人更加美丽的方式有很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丽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旅行、运动还有读书，在这其中享受到的轻松愉悦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吧，可以让你变得更加从容淡定，可以让你在当中感受到温暖，也可以回忆到自己轻松又美好的时光。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老狼《恋恋风尘》。

走了万里路，有没有完成读万卷书的任务呢？我们可以借助歌声，我们可以借着一些文字，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都是在卡带岁月当中啊、非常畅销的歌手千百惠所带来的一首《想你的时候》。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可你知道吗，在磁带岁月最后的荣光里，有一张专辑保守估计啊卖了2600万张，它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当年有多红呢？我们现在说任贤齐，即便是后来周杰伦最红的时候，都没有像他一样红到老幼妇孺人尽皆知。甚至有一位毒舌网友啊，还曾经说他长成那样都可以演杨过，你说他红不红？我们再来说心太软，96、97年好歌一大堆，没有能够红过这首心太软的，就连当时风头正劲的王菲都说，最红的不是我的歌，是心太软。而且如今你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心太软甚至可以红到不包邮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当时齐秦到西藏去开演唱会嘛，他说远远的就听到放羊的牧民在哼着这首心太软。心太软为什么可以这么红？因为他歌里面唱的不只是任贤齐的亲身经历，那也是我们的。试问谁不曾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试问谁不曾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心太软。1996年的12月份，任贤齐刚满30岁的年纪，在滚石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任贤齐决定，如果这张专辑的销量不行，他就不做歌手，转行去做记者了。但是没有人会料到，隔年这张专辑就红遍了全亚洲，传唱几十年不衰。1999

今年的中国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是香港回归，第二就是心太软红遍天南地北大街小巷。而且那一年他的心太软在全亚洲创下了销售2700万张的世界纪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歌手的任何一首歌能够打破这个纪录。而且那一年的任贤齐风头力压香港的四大天王，从此一路走红。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任贤齐在当年和张柏芝共同合演的《星愿》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由张柏芝所演唱的《星语心愿》。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作词人董玉芳看了父亲的日记写下的，整首歌只有最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董玉芳后来改成了女儿的视角发给了许飞，不到一天许飞就录好了小样。这首歌曾经李健也翻唱过，我记得李健曾经说，他这代人跟父亲是敬而远之的，作为儿子怎么能跟爸爸搂搂抱抱的呢？虽然沟通上会存在着某种障碍，但始终有种心照不宣的情感在彼此之间关联。在中国，男人的情感要节制隐忍得多，他们被塑造成高山大海、参天大树般的形象，但这些标签有时候也会剥夺他们和儿女嬉笑打闹、促膝长谈的欢乐。而你是从哪一刻开始理解父亲的呢？下面我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这首歌是他在他的父亲走了之后写下的，这首歌也有着他和父亲的和解。

0: 观者各异居隐的旁观者罢，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杀破狼，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JS。 当年有没有好奇过这个组合为什么叫 JS？ 他是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英文名的合称，词曲呢是哥哥写的，而这么好听又特别的声音是妹妹。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是不是一下子让你想起了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去救灵儿的画面呢？陈绮萱空灵的音色，陈忠义出色的旋律，苍凉壮阔，完美搭配出了东方式的婉约磅礴。很多人都说啊，《仙剑一》从配乐到主题歌都在成就这部电视剧，首首精彩。那除了《杀破狼》，你还听过哪首吗？听过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吗？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若英、黄立行共同带来的一首《分开旅行》，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首关于旅行的歌，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这首歌许巍写了7个月，在经历病痛和老友离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写下了这首无比开阔的《旅行》。那个时候他说，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而人生呢，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走过年少轻狂，当初那些气势如虹的年轻人学会接受遗憾，而慌慌张张的我们也开始跟这个世界和解。如今的你过得好吗？最初陪伴你共度难关的人还在身边吗？曾经约定一起要闯天下的人是否已经离散？那些共同听过一首歌的伙伴还会偶尔联系吗？在许巍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了，拜拜。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老款清仓，今天到手299，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装，今天到手也是299。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今天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你。首先我们来说说 SK2 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干皮选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瓶选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仅要299元。再说说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淡青质地，三秒渗透肌底，早晚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1000多，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只要299，对比官网原价直接省下1000元。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不觉无法进入梦乡。很多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
5: 人的副职。宋代官制一州，知州是主官，通判是二把手。这才上路前往儋州。我从海口去儋州，往西偏南上高速，导航显示距离为137公里，路线与海岸若即若离。那时东坡路行，路线比今日迂回曲折，不能一日抵达。他中途宿城外，我也在城外住了一宿，再往儋州。当年东坡休息两天，再寻驿道去往儋州。路有时傍海，天水茫茫，有时入于深林，鸟鸣猿啼。途中还需上一些岩石裸露的峥嵘小山，复又下山，谷中参天古树藤蔓交织，溪涧幽深，一路都是与大陆殊异的海岛风景，另有一番雄浑浩茫的气象。如此晃晃悠悠，东坡在监狱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作诗，醒来还记得两句：千山动鳞甲，万古酣声中。凄惨处境中的刘仁梦中得诗，提炼出的却是与海岛山河呼应的雄阔气象。东坡长路无事，正好把这首诗补全。这是他上岛的第一首诗，题目很长，却把一首诗产生的缘由说清楚了。行穷丹间，监鱼作睡，梦中得句云。

千山洞灵甲，万古鼾声中，绝儿与清风给予，细作此数句。这上岛的第一首诗洋洋洒洒写了14韵，先说地理与行路，四周环一岛，摆动盘起中，我行西北隅，如渡半月宫。摆动字面是山洞的意思，其实是指当地黎族土著所居山洞。盘盘踞于草木繁密之地，有可靠的史料说，那时海南岛上只有北部沿海有少量的汉族人口。沿海岸西行，海口澄迈，又渐转南往儋州，路线确乎像是沿着一张弓背。他从宽广雄浑的海岛奇境中得到了开示。不论现实是梦还是梦如现实，此时他都坦然接受，此是苏东坡的人生底气。不论处境如何，始终元气淋漓，磅礴纵横。这一路我入睡，也希望做一个有诗的梦，睡了却没有梦，更遑论在梦中作诗了。我没有东坡的洒脱超然，只是一个凡夫。几天前他还在海对岸，在大陆最南端的徐闻，他和弟弟苏辙在驿站中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心痛，因为此一去天海阻隔就是永诀，身也痛。东坡老毛病治痛犯了，这是他辗转难眠，东坡自己留了记录。6月11日相别渡海，于时病至呻吟，子由以中西不寐，应诵渊明诗，劝于止酒。子由认为这病痛是因酒而起，于是背诵陶渊明的止酒诗，劝他止酒。劝我诗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科作杯酌，止酒则了矣。不光是劝止酒吧，同是诗人的他应该也会劝他少做诗文。好多诗人朋友见他不止一次因诗文得祸，都劝他要少做诗文。东坡当时就以诗作答，表示要听老弟的话，要学习陶渊明。诗是写了，酒却不曾戒过，就像对朋友对自己不止一次发过誓，再不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却也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这不，刚上岛没几天，作为罪人就在路上在梦中做起诗来。我的梦没做成，儋州也还未到。车窗外一丛丛热带树影掠过，椰子、木麻黄、榕和松，树木照例都高大，林下却并不疏朗，众多灌木与藤蔓纠缠其中，热带丛林那密不透风的拥塞更增添了潮热之感。但我想起的却不是他初到海岛抱怨这里天气的话，也不是他做过的那么多事情，却想起他的至末故事来。东坡一生爱诗爱书爱写爱画，和传统士大夫一样，笔墨纸砚随时收藏，还随时馈送亲友。但一上海岛，衣食供应已有困难，何况在他那里特别容易消耗的好笔好纸和好墨。两年多后，眼看携带过海的存物就要消耗殆尽，因此心中难过，疏解这沮丧的也还是书写。远处亲友无从送达，便写一短文给随侍身边的小儿子苏过，苏过就在身边，随口说说就是了，偏要写在纸上，谋了篇布了局，更加郑重其事。这篇文字叫做复故，他在短文中这样说：吾平生无嗜好，独好加笔墨，既得罪折海南，凡养生俱15-89，加之墨行且近，致用此等，将何以自娱，为之慨然，叔父子过往。

时在1099年，宋仁宗元符二年四月间，东坡这个人一生中总有特别的际遇，正为墨所苦时，一个人从大陆渡海来寻他。这人是个制墨匠，浙江金华人潘恒。潘墨匠渡海是慕名而来，要为东坡制墨，更是为与一个爱墨懂墨的人探讨制墨，这让东坡好不欢喜。岛上多松，东坡懂得松与墨的关系。松多故梅赋，这个梅不是廖正一两个老友小官而已，也因与东坡友善被免了官职，当下参僚设赋，重又落发归于山门，守清和尚却已经死了。病好了，孙书敬送了烧羊来，东坡答谢说，烧羊蒙真惠，下代同如矣。好吃的羊肉不仅我吃了，更高兴的是家里的儿孙辈都得到大快朵颐。陈怀立又邀请东坡于城中晋惠寺宴。

寺，我去寺中看过东坡那两个字和禅宗六祖慧能的塑像。孙书静还邀请老友在私宅中宴会，宴会上好酒好菜自不必说，东坡这个当下人封他为吃货大神，其实在官位时金篆玉石他从未写过说过，他说的津津有味的黄州猪肉、元修菜、二红饭、惠州槐叶冷淘、烤羊脊、儋州烤蚝，都是困顿流离时衣食艰难发明创造，精神不倒苦中作乐罢了。直到日子好过了，却不见他以肉菜美食为意，当此之际他爱的是别的东西，他都用文字写了。今日于书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酒茶香笔，这才是风雅东坡。这是东坡别岭南七年中第三次到广州，第一次过广州在宋哲宗绍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94年，到惠州贬所时经过停留。时任广州知州史张杰，东坡的一位老友，两人的友情借东坡一首名词流传而运转千年。那是宋神宗元丰四年，也就是公元1081年，苏轼贬在黄州，张杰是湖北路提点刑狱，两人地位悬殊，罪臣苏轼是他治下的监管对象，但张志夫对苏轼如同他的同俗张敦，以宽厚待之，写信劝他放平心态，处境已处忧患，并把自己得意的新作《杨花词》寄去。苏轼口说不敢寄作，但忍不住喝了，后世的名声远超前作。元丰年间，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争执在政见歧异，大多数人还不曾陷于私人之间的邪怨报复，后来两派中人深陷于党争的多是沿路谏官以及借以圆境的小人，无论新派旧派，也有人能维持起码的世人品格与文明的政治风度。从立场上讲，张志夫也是变法派，但对立阵营的东坡落难时却能始终不离不弃，所以那一回东坡初到广州颇得善待，还在广州游了各处名胜。东坡到了惠州，与广州相隔240里，张志夫还不断送东西接济。有一次张志夫信到了，说送了六壶酒，可信到了酒还没到，东坡写诗一首给他：张志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细作小诗问之。东坡天才，但一生3000多首诗也不必首首都是杰作，不隐意思都在题目里。被痛贬在惠州，东坡还要问政，给张志夫写信提出工作建议，但窃闻一事，工会用香药皆真意之物，盖信碎石造此列，工若一奏罢之，虽不悦者众，然于应得非小补也。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时广州与海外通商，就是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开通，朝廷在广州设有专管贸易的市部司，可见彼时海外贸易已颇具规模，船通南洋，就来了不少海外奇珍，其中就有各种香药，当地官员拿这些香药作为贡品，为讨好上方拼命搜罗，因此成为外国商人和经营海舶货物当地商人法定税负之外的沉重负担。东坡建议张志夫上奏朝廷取消乙番药作为贡品。那时与南洋通商不久，海外大量香药来到，使国人视为珍奇。从宋史中抄得一张元丰年间贡香药单列在这里，以供博物君子，其中有胡椒、石发、糖霜、檀香。

0: 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补骨脂、薄上茴香、沉香、甲香、粘糖香、石斛、龟壳等等。不久，张志夫谢广州任，前往与西夏征战不断的西北前线去了。反变法这一派，包括东坡在内，在与西夏关系上是主张退让、息事宁人的，张志夫却坚决主张反击和进攻。由此可见，东坡与张志夫，包括此前与张敦的友谊，是超越了党派之争的。继任者广州知知王谷也是一位旧人，两家喜世交。东坡在惠州，记起在广州有普章寺，在白云山上建飞瀑涌泉，水质甘甜，而广州城中饮用水却是又苦又咸。元佑年间，他知杭州，也遇到城中饮水苦咸，便兴水利，引山泉入城。今天人说那是最早的城市自来水系统，于是他写信给王谷，建议他也如此施行，并详告他具体方法。为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20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蓄处，以麻缠之，漆土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即20里间，用葵毛毡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这个供水系统，东坡在杭州亲自操持过，经验却是从家乡四川带来的。四川盆地多竹多水，当地人便以竹筒饮水，灌溉饮用，两得其便。不止如此，四川盆地地下还多卤水，多天然气，自古以来便抽取地下的气与卤，也以贯通的大竹管相继相接，集中一处，熬制井盐，海边晒盐，北方大漠池盐，蜀中井盐，处处留心皆学问，不只是书上纸上。这方面东坡是不迂阔的榜样。系统建成了，时有堵塞，东坡再写信去，告诉简便的疏通方法。文遂作管以蒲涧水甚善，每杆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制之，以验通色，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杆之塞折累百杆矣。仍愿工部化少钱，令碎入5000余杆内，不住抽换，永不废。
1: 989年前，一位64岁的老人从海南岛的瘴疠之地启程，踏上一条漫长而未知的北归之旅。这是他生命里的最后旅程，他叫苏轼，我们都习惯叫他东坡。而900多年后的今天，毛想作家阿来启程乘走这条东坡北归路，与他进行了一场跨时空的精神对话。这便是《东坡在人间》一书的起点，一次既行走于山水之间，又穿梭于时间深处的真诚相遇。在《东坡在人间》中，阿来没有选择全景式书写东坡的一生，而是将目光凝聚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从海南贬所北归常州的迢迢归途。这一年，东坡已历经沧桑，却在诗中依然能见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绝冠平生的豁达，在书信里仍流露对山水与故人的眷恋。阿来紧紧跟随这段旅程的诸多细节，他在途中与百姓的交往，为一座桥或一处亭阁的题名，在病痛中写下的只言片语，这些片段拼凑出的不再是高居文学神坛的坡仙，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在困顿中依然保持

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作品《东坡在人间》。这本书的深层意义在于构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阿来指出，当代人需要正确理解苏轼的逆境智慧。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学到苏东坡的精神，就不要动不动就为自己在逆境里头一点小不顺而泱泱不快。他认为苏轼面对的是真正的灭顶之灾，而现代人的小挫折与之不可同日而语。苏轼的价值正在于示范了如何在极端困境中保持精神独立。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想。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快乐是我努
1: 力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思佳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的新鲜和美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内容。亚运会开幕式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截至目前已夺32金13银8铜，暂列金牌榜第一名。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新生逃避军训，飞往上海旅游，还拍下整个过程发到网上。校方通报说，其本人及家人已申请退学，学校已按相关规定办理完毕该生的退学手续。广西田东警方通报，一轿车先后与9辆电动自行车碰撞，致2死6伤，司机已被控制。南京通报，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午餐后呕吐，11名

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撤职，厨师开除。山西忻州通报，煤企为抄近道拦腰截断明长城，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被罚，正调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行为。患者检查单背面是他人死亡证明，四川乐山市中医院表示说，为节约没注意背面，已沟通道歉。湛江海边发现12米长鲸鱼尸体，当地农业农村局表示说，已飘走，而且尸体有爆炸风险，请船只和人员千万不要靠近。黄鼠狼顶开地漏盖板进入地铁站候车厅，南京地铁回应说，车站已经完成了地漏核查，并安装了单向阀地漏，初步整改，暂未接到乘客受伤的报告。9月22号下午，第12届怀远石榴文化旅游节石榴王评比专家评组，专家评审组正在进行最后的综合打分，最终分别评出了白花玉石子、红花玉石子和新品种三个品类的石榴王。那其中红花玉石子单果最高重553克，白花玉石子最高重1126.7克，新品种最高重1250克。2026年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启动，将会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补贴。落实到蚌埠，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开展挥动消费品质生活蚌埠市2026年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的公告。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也就是从中秋节当天开始，一直到10月3号。发放平台是云闪付 APP。市级层面统筹资金500万元，通过云闪付平台发放汽车、超市、百货，包括服装鞋帽、餐饮、数码和智能产品消费券。那其中汽车消费券300万元，超市消费券50万元，百货消费券50万元，餐饮消费券50万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消费券50万元。我们来看一下汽车消费券的补贴标准。首先就是如果购买燃油车，活动期间对在参与活动的汽车企业购买国六标准以上非营运性质的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按购车价格分档次给予消费券补贴，其中5万元到10万元是补贴2000元，10万元到20万元补贴4000元，20万元及以上补贴6000元。如果您想购买新能源车的话，活动期间对在参与活动的汽车企业购买非营运性质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也是按照档次来给予消费券的补贴，其中5万到10万补贴3000元，10万到20万补贴5000元，20万及以上补贴7000元。也就是说，购买新能源车每个档次是比购买燃油车多1000元。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方式，针对参与活动的汽车企业设立了专项活动消费券资金池，资金池总金额是300万元。汽车消费券于9月25号早上的9点到10月3号的23:59:59发放，期间云闪付平台实时动态更新消费券奖金池的余额，如果资金池的剩余金额达不到任意一个消费券的名额的时候，活动截止。

贴标准，个人消费者单笔消费满50元、100元、200元分别抵用10元、20元、4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不累计、不叠加使用，不可用于充值，也不可转售他人。那百货消费券呢？个人消费者单笔消费满100元、200元、300元、400元是分别抵用20、40、60和80元消费券。餐饮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单笔消费满100、200、500元分别是抵用20、40、100元消费券。那同样单笔消费是不累计、不叠加使用，不可用于充值，也不可转售他人。最后关注到的是数码和智能产品消费券，个人消费者购买单价大于6000元，不含6000元，也就是最少要6001元的数码和智能产品，是可以使用满6000元抵用600元的消费券。数码和智能产品品类包括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提醒大家，刚才说到的这几类呢，每类消费券每种面额、每个云闪付账户是仅限使用一次的。就比如说刚才的餐饮消费券，满100元可以抵扣20元，那只有一张这样的券。那但是还有200减40、500抵100的消费券啊，各一张。同样呢，刚才也说到啊，9月25号9点开始发放使用这些券，也是同样是以奖金池的形式呈现，余额不足的时候活动即止，所以说大家还是先到先得。大家可以从网上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公告里面附的有参与商家的汇总表以及汽车商家自主优惠表，需要的话可以从网上来看具体的商家明细以及汽车商家还有其他的那些优惠。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歌，梁静茹演唱的《最快乐那一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4: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有这样一条新闻，定制线上报复订单进行精神恫吓。吉林警方打掉了一个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团伙啊！从这样一句话当中，我们可能不太能具体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来展开仔细说一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聚焦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近期成功打掉了一个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了涉案人员98名。这个团伙还是不小的。警方查明，这个团伙呢是效仿传统黑恶违法犯罪模式，面向因为网络游戏社交产生矛盾的群体接单，根据委托人的需求收费，定制线上报复订单，搭建起接单、派单、组群、施害、反馈的这样一个流水线作恶链条，实施污言刷屏式群体辱骂、短信轰炸式恶意滋扰、隐私揭盖式曝光施压、名物寄送式精神恫吓等行为。经过审讯，团伙成员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呢也目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网络暴力被一些人简单的归为言语纠纷，好像只是虚拟空间里的一些轻微的摩擦罢了。但是这个案子当中的作恶团伙早就已经脱离了个体情绪宣泄的范畴，变成了牟利性的黑恶犯罪。他瞄准了网游社交矛盾，利用冲动报复心理，把恶意欺凌包装成了明码标价的服务。从接单定制、派单组群到集中施害、事后反馈，分工非常的明确，运转成熟，一条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职业化特征非常的鲜明。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手段呢已经融合了线上恶意攻击和线下精神迫害两种形式。传统网络冲突呢多是止于评论辱骂、舆论围攻，这个伤害呢尚在精神层面。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啊，不法分子不仅批量的去刷屏辱骂、短信恶意滋扰，还非法的搜集公开隐私，精准的曝光相关的一个压力，精准去曝光、精准去施压，甚至会寄送名物进行精神方面的恫吓。网络与现实的边界被恶意的击穿，人格尊严、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遭到了肆意的践踏，受害者非常容易陷入抑郁和恐慌当中，社会危害不亚于传统的黑恶欺凌。究其根源，一方面部分网民的法治意识太淡薄了，误入了花钱买正义、付费泄私愤的这样一种认知歧途，因为一些像网游琐事、社交纠纷，不想去理性沟通，不想去依法维权，反而付费去雇黑报复，为灰色施暴产业提供了市场。殊不知付费买家和施暴者同样是违法犯罪的主体，最后也会受到法律的追责。另一方面，平台存在监管盲区，让批量的私信、群聊、刷屏、隐私流转、异地寄送等操作借着网络隐蔽性进行蔓延，常规风控难以精准地去识别和拦截，黑产由此得以长期牟利。

此次九十八人团伙被连根拔起，释放出了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产业化作恶必定会遭严惩的强烈信号。那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网络暴力的整治力度，但零散化、情绪化冲突之外，职业化、流水线、牟利型的灰色施暴产业已经成为了网络新型的毒瘤。它兼具着黑恶犯罪的组织性、牟利性和网络犯罪的隐蔽性、扩散性，扰乱公共秩序，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公共安全感。公安机关精准打击，打破了一些人网络作恶无重罪的侥幸心理，也明确了付费雇黑、组织施暴、职业化欺凌的违法属性，显示了法治守护网络空间的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抓捕破案只是治标，系统的治理才能治本。监管部门要加大溯源打击，去深挖上下游，严打接单平台、隐私贩卖、恶意骚扰等关联的犯罪，斩断利益链条。网络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升级智能风控，精准去拦截批量的辱骂、隐私泄露、恶意引流等异常的行为，建立线索快速上报的处置机制，堵住监管漏洞。全社会呢，也应该摒弃以暴制暴的这样一种思维，明白任何网络欺凌、付费报复都是属于违法的，面对纠纷，理性沟通、依法维权才是王道。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绝对不是黑恶势力去谋利作恶的法外之地。

0: 流水线式的灰色作恶，再隐蔽再专业，也逃不过法治重拳。只有多方去联动筑牢网络法治防线，才能去彻底的铲除黑产生存的土壤，让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又有序。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想给大家讲讲故事听。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程序员，也是一名创业者。从武汉大学图书馆里种下的梦想种子，到金山软件16年的坚守，从一碗小米粥开启的创业，到50多年压上全部声誉进军造车，他就是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雷军的故事，读懂一个人一辈子追逐梦想的力量。雷军1969年出生在湖北仙桃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就对计算机有着强烈的兴趣。1987年，18岁的雷军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武大当时实行弹性学制，这给了自律的雷军巨大的空间。他给自己定下了严苛的计划，戒掉午睡，把时间按半小时划分。仅仅2年时间，雷军就修完了4年全部课程，拿到学分。他编写的程序案例后来被收录进计算机专业教材，成为学弟学妹学习的范本。改变他一生的是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本书，叫做《硅谷之火》。书里讲述乔布斯等人创办苹果公司的故事，雷军看的是热血沸腾。他在操场一圈圈的散步，心里埋下一个梦想，能不能创办一家伟大的改变世界的中国公司。怀揣这个梦想，大学四年，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雷军和同学合伙创办了三色公司，尝试开发软件。但是这次创业很快就迎来了失败，产品被抄袭，资金难以为继，公司草草收场。第一次创业，他收获的不是成功，而是挫折。雷军后来回忆说，这次失败让他明白，创业远远不止写代码那么简单。1992年，22岁的雷军加入金山软件。那是国产软件艰难求生的年代，国外软件巨头垄断市场， WPS 步履维艰。雷军从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做起，白天跑市场听用户需求，夜里通宵写代码调试程序，这一待就是整整的16年。16年间，金山经历了无数次的危机，数次濒临绝境。雷军和他的团队咬牙坚守，打磨 WPS、 金山词霸等国产软件，守住国产办公软件的阵地。2007年，雷军带领金山在香港上市。敲钟那一刻，很多人以为雷军的奋斗故事到此圆满。可上市之后，他选择离开金山。此时的雷军早已实现财务自由，完全可以安稳享受生活，但他内心当年硅谷之火点燃的梦想并没有熄灭。离开金山的几年，他做天使投资，投了 YY、UC 等一批互联网企业，沉淀思考，静静等待下一个时代窗口。时间来到了2010年4月6号，北京银谷大厦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雷军和几位伙伴围坐在一起，喝了一碗雷军父亲熬的小米粥。一碗小米粥，寓意简单、朴素、脚踏实地。小米公司就这样正式诞生。当时的手机市场，苹果、三星占据高端市场，国产手机大多品质一般，价格混乱。
雷军想做一件事，让普通人也能用上配置顶尖、价格厚道的智能手机。创业初期，小米困难重重，没有品牌，没有供应链资源。当时全球顶尖屏幕芯片供应商根本不愿意和这家刚成立没有销量的新公司合作。雷军一次次飞往各地拜访供应商，反复沟通。为了拿到屏幕供货，在日本大地震之后，他不顾辐射风险亲自飞赴日本夏普。这份坚持打动了对方。同时，雷军团队打磨操作系统，他们开创了用户共创模式，在论坛招募了100位核心用户，邀请大家

一起提意见、测版本，每周迭代更新系统。这100位用户后来被小米称为梦想赞助商。2011年8月16号，小米第一代手机正式发布，顶级硬件配置，定价1999元。在当年同

感动人心，价格厚道。他不只是做手机，还搭建起了庞大的智能物联生态，手环、电视、智能家居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让科技产品走进了我们普通家庭。但创业从来不是一路坦途，市场浪潮起伏，小米也经历销量下滑、外界质疑、供应链压力等重重考验。面对低谷，雷军没有退缩，他持续投入研发，布局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自研芯片之路格外的艰难，曾经投入10多亿研发的芯片项目一度被迫暂停。失败之后，雷军依然选择坚持，继续攻坚底层技术。2021年，52岁的雷军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小米正式进军智能电动汽车行业。雷军当时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重大创业，我愿意压上我全部的声誉，为小米汽车而战。很多人不理解，智能手机赛道已经足够庞大，汽车是重资产行业，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极高，为什么已经功成名就还要再一次跳进艰苦的创业赛道呢？雷军的回答是，汽车是下一代智能终端，人车家全生态，人车家全生态是小米的长远未来。同时，他希望打造属于中国的智能汽车品牌。造车这几年，雷军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走访工厂，打磨底盘，调校电控，泡在研发一线。2024年，小米速七正式上市。上市之后，市场反响热烈，小米汽车仅用20个月交付突破了50万台，创造了新能源车企成长的新纪录。一路走来，雷军常说一句话，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很多人把雷军看作是时代风口上的成功者，但是雷军始终认为，风口之外，长期坚持、脚踏实地才是根本。他信奉专制、极致、口碑、快，而更深层的初心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回顾雷军的半生，少年埋下梦想，青年坚守国产软件，中年创办小米，50多岁再次投身造车。他不是一帆风顺的天才，他经历过创业失败、行业寒冬、项目受挫，面对无数质疑的声音。可贵之处在于，无论在哪个年龄，他始终保持创业者的热血，敢于归零，敢于再次出发。有人问，雷军的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其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梦想不分年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漫长的坚守，无数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继续前行。无论是平凡岗位，还是追逐心中理想，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我们要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啊，这个音频呢叫做《我的这五年》，一起来看一下啊，雷军这几年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这五年又在做些什么呢？

0: 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决心重新干游？我相信智能生活将彻底的影响我们每个人，智能制造将进一步助力中国品牌的崛起，小米将成为中国。这五年呢，就像在梦中一样，小米和我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跨越。我们坚定地走向了硬核科技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 prototype，
1: 太帅了！
0: 决定造车的话呢，是2021年3月底，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全在14五期间啊。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对新能源汽车持之以恒的支持和投入，是我们整个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制造强国建设稳步迈进。
0: 这五年的话呢，是中国在智能制造上往前走了一大步。今天回来看的话，我们也顺应了整个制造强国的国策啊。
3: 像这样超大规模的晶体管，汇聚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这一切都得益于最先进的3纳米的工艺制程。
0: 这五年对我来说的话呢，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4: 我们首先要有勇气。敢于对标世界第一。
0: 五年前我们意识到呢，就说芯片是我们成功的必由之路。正是我们下了这个决心，也在国家的这个大环境下呢，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嘛。
5: 哎，
0: 吴
5: 大哥。
6: 哎，雷总，给您汇报个好消息，今天早上5点，所有的功能都打通了，达成我们预期的计划。
3: 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
0: 随着汽车芯片高端化的突破，我觉得我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3: 我们将继续坚持走科技创新的道路，走高端化发展道路，加大培育轻质生产力，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应用到各个终端上。
7: 在下个五年，

未来五年我可能以行见言吧，脚踏实地的把说过的那些目标一步一步实现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对未来的五年充满了期待。2030年的雷军，你好。站在2025年的今天，小米呢正在向硬核科技的深水区迈进。我想知道，五年后我们小米的悬界芯片和小米汽车发展到什么样子了？我们的智能生态呢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中国智能制造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我相信呢，在国家的支持下，整个行业肯定会井喷式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技术的进步，而且呢，也能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使中国在汽车、手机，包括消费电子领域里面成为全球领跑者吧。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雷军关于成功的看法。他认为成功只靠聪明和勤奋是不够的，那么还要靠什么呢？
1: 早期我的观点呢，就是聪明加勤奋，天下无敌。我们根本不在乎有运气还是没运气，我们要练就的能力，逢山开路，过河架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0: 你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办了个公司，办得还不错，但是你没钱了，你这公司活不下去，你只能出售。就在那个痛苦中呢，我就在思考，就是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未来还有没有机会。也想明白了风口的猪说，光有勤奋和努力是不够的，你得有运气，你得掌握运气。
1: 大家从这本书上其实想
2: 了解，
1: 雷军每一次换一个大，老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你觉得是这样吗？
0: 100%踏准点是一个非常难的，所以绝大部分人要不就早了，要不就晚了。如果雷军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大家就完全不会讨论你是不是踏早点了，你知道吗？再者呢，因为我在行业里面干了30多年，跨越了几个周期，又一直在前面，所以你看得到我哪里踏准了，哪里没踏准。
1: 这是一个小米理念的问题，这可能别人也说不了。
0: 18、19岁
1: 怎么就当成了一个不合理的溢价的一个分？
0: 我希望办一个技术公司，影响全世界。为什么1996年我们遇到低谷，我还愿意重回金山，还愿意带着金山的兄弟们吃那么大的苦，然后还要跟微软死磕，有必要吗？我们有无数挣钱的路，那为什么要干那么苦的事情？为什么坚持把金山办公做到今天？我觉得也都是这种梦想的导引。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啊，有梦想其实是不难的。我相信无数人有跟我同样的梦想，但是我觉得坚持梦想是挺难，尤其到了40岁，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你还愿不愿为这付出10年、20年的努力？这是个很扎心的问题啊！我真的问过我自己。
1: 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师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0: 现在没有，因为我已经在实现梦想的路上，虽然还很遥远。对。

0: 就他依然还觉得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做一个伟大的公司。造车呢是个机会，在这么大的一个风口下，能不能成就我的伟大。
1: 我今天抄的那本书，我是觉得
0: 我喜欢那个硅谷之火的最后一段，他当年为什么就看了这本书，就走上了后面这个我们看到这30多年的路。
1: 这段话最后这么说，说总之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无节制技术创新的时代，你无法猜到什么新的技术创意将会震撼世界，但你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创新即将来临，也许某个聪明年轻的黑客此刻正在致力于此，他甚至可能正在读这本书。那个他，雷军可能认为就是他自己，然后现在写了这本书，哦，让现在这些年轻人在看到他的时候，多少有点当初看《硅谷之火》点燃他的那种感觉。也许更年轻的一代正在看这本书，如果他还不能伟大的话，读这个书的那么多的中国的读者当中，也许有人能做个伟大的公司。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下面呢，我们听一首费玉清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剪梅》，是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旋律呢清冷悠远，加上费玉清他温润细腻的嗓音，就像是古风画卷，借梅花寄托相思和坚守。多年持续的流传，这首歌呢，让我们觉得既有怀旧的韵味，也成为了跨时代的这样一首国民经典。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歌曲，继续来听到的是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这首歌是取材于古诗《枫桥夜泊》，是90年代大陆非常流行的这样一首经典歌曲。它是古典的韵味，这样一种歌词搭配着舒缓悠扬的旋律，把旧情重逢的怅然娓娓道来。古韵和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当年真的是红。

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是等待和释怀，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旋律慵懒温柔，王菲用她空灵独特的嗓音诠释了爱情里的从容，伤感却又不沉沦。接下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的王菲演唱的《红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雷军的励志故事，那他的故事就非常适配一首很励志的歌曲，由李克勤演唱的《红日》就非常的适合。这是一首热血励志的粤语金曲，节奏很明快，充满力量，歌词传递着面对困境依然乐观拼搏的人生态度。它的旋律呢很轻快，很有感染力，是很多人去 KTV 都要必点的一首歌，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一起来听这首正能量歌曲，李克勤演唱的《红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4: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一条消息啊，就在今天上午的7点多，杭州市的一个小区叫西湖区的双云旅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火灾，现场烧毁电动车竟然达到了上百辆，还好截止到目前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网上呢也有一些这个网传的信息，说是因为短路的问题，因为这个用电不当的问题导致的这场大火，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官方并没有发布正式的火灾的原因。我看到这个视频了，确实很震撼啊！它是从一楼开始烧的，一楼、二楼停的是电动自行车，然后呢，整栋楼大概有十几层、二十几层，全部被浓烟给覆盖了。那截止到目前，官方的消息，说这一起火灾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具体的火灾的原因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并没有官方发布的消息。恰巧呢就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同样是在杭州也发生了一起，就是小区内的叫非机动车的车库啊，他们这个非机动车呢还有专门的车库起火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万幸的是呢，就是火灾当时呢被及时给扑灭了，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呢几十辆电动自行车完全被烧毁，我也看到视频了，现场呢可以说是一片狼藉。但是呢这一起火灾的原因呢，后来经过调查，就是一位业主姓谢，他当时呢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推到了车库，然后呢充电扫码，然后呢离开。其实呢这是我们可能每一位朋友每天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操作，对吧？我回家要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要充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谢某他的电动自行车呢是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那个时间表，他是1点多把车推到了非机动车的车库，然后呢5点多的时候呢他的电动自行车突然是冒烟，紧接着起火，而且呢火势蔓延的特别特别的快，因为电动自行车全部都是易燃物啊，包括电池，包括车身，包括车身上车体的一些附着的一些东西，对吧？比如说什么毯子呀，等等等等吧。所以呢新的国家标准对于电动自行车它的塑料件 现在呢在逐渐的在要求减少电动自行车它的塑料件的购这个塑料件的这个比例。这起火灾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私自对电动自行车进行了改装拼装啊，因为他加了这个电池组，他可能是想让他的电动自行车就是续航更长一点，而且还加装了什么音响啊照明啊。你一加装东西，你就第一个你要增加电池的组块，还有呢你要对线路来进行改造。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导致了这起火灾的发生。而且呢据了解，谢某他买的那个就是电动自行车是二手车，没有相关的购车的凭证。而且呢他买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备用电池组块，他也是网上平台去买的，所以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购买的凭证。所以呢你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大家都自己这个动手在做一些事情嘛，我看今天我们群里面还有朋友说自己在换那个前叶子板，我说太厉害了，我听说有换这个空滤的，有换这个空调滤的，有换电池滤的。机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在家动手操作过啊，它可能是第一个需要专业的设备，第二个呢它还要把这个车给抬起来，不太好操作。但是呢你说自己换前叶子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动手去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电动自行车，我的电池确实呢现在它的这个续航实在是太低了，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骑行的需要，我买电池组块自己换完全可以。但是呢一定要选正规的门店，一定要有官方的渠道，一定要注意它的3C 认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杭州的这起火灾啊，烧了几十辆电动自行车，现在呢火灾的原因已经查实，那作为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接下来面临的就是逐一赔付的问题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0: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昨天呢说到望眼欲穿的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在昨天好像是在前天晚间的时候吧，已经完全具备了通行条件。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两位朋友拍视频发到我这边来，一个呢是发到我们的微信群，还有一位叫半滴淡漠的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4:48也拍了一段视频呢，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了一下，很舒服啊，这个下穿很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看怎么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因为我没有看到电动自行车是在非机动车道的，我怎么看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全部都骑行在机动车道。它这边呢是双向四车道，单向的两条车道，等于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占了一幅车道，然后呢机动车呢只有一幅车道的通行条件啊。说实话，这个确实很危险啊，是不是现在的非机动车道现在呢还不具备通行条件？我看和所有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都是从机动车道直接进入到下穿，然后呢到路口之后还占据了一条右转车道。说实话，这个确实很危险啊，你但凡是在骑行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小动作，你打一下方向，或者说你要超前面的电动自行车，那就容易和机动车之间发生碰撞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很好奇，是不是目前这边的非机动车道暂时还不具备通行条件，不然怎么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在走机动车的下穿通道。好，各位这两天有没有走这个双墩路的下穿，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现在的这个下穿的非机动车道暂时还不具备通行的条件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今天呢是周三了，明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应该是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三天假的第一天假期。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就问这个中秋的话高速公路通行免不免费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啊。中秋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就是周五到周日嘛啊。然后呢国庆10月1，然后到10月7，总共是7天。中秋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是免收7座，包括7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的。总共就4个法定节假日，这是国务院关于这个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就4个节假日啊，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一个是劳动节，对，一个是劳动节，还有一个是国庆。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是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啊。很快呢，阿兰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具备通行条件也不走。阿兰，我想问一下，你确定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非机动车道是具备通行条件的吗？是走起来不方便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说实话就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危险，它不像我们市区的那个胜利路的下穿。有没有非机动车？有，个别的非机动车可能会从胜利路的铁路下穿，从这个胜利路的下穿走。我说的真是个别，因为呢这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我每天都要从这边走，我上班下班全部要走这个胜利路下穿。就是有没有看见？有看见过，但是呢说实话不多，真的不多啊。但是呢我看了刚刚那个双墩路啊，那个太有意思了，那个太危险了，所有的飞机

0: 电动车，我没有看到那个就是非机动车道有电动车，电动车全部走在机动车道，也就是说呢，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太大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半身浮华半身伤就说了，他说呢，双墩路的铁路下穿非机动车道完全具备通行条件，说他在昨天的时候刚刚从那边经过。说实话，就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不要说别的了，就是说什么交通法规呀、啊、什么什么违法呀、啊、我们不说，就为了你自身的安全，建议大家不要走机动车道，走太多的血和泪的代价了。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说到双墩路下穿京沪高铁啊，多位朋友发信息过来，到底这边非机动车道是不是具备通行条件呢？应该是具备的。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条件具备也不走啊，他还提到了金山路的辅道，他说你看这边也具备通行条件，但是呢，他说有人走吗？我估计有人走，但是走的人比较少啊。前几天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可能就是我们非机动车骑车人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然后呢存在着一定的侥幸心理，一切都是图自己的方便啊。还有呢，就是像非机动车道有些时候呢会被机动车给占据，会被其他一些东西给占据，那很多骑电瓶车的呢就是一会儿进非机道了，一会儿进机动车道啊，这种现象确实也存在。包括呢有些地方甚至连非机动车道都没有啊。刚刚孙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双墩路在桂花园小区那一段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所以呢有些电瓶车也是方便嘛，就直接进入到了机动车道。他说呢，但是到了下穿口那个位置，它是可以进入到非机动车道，但是呢很多朋友呢都是为了图方便嘛，确实也忽略了安全的问题啊。当然呢有些地方呢就是没有非机动车道，比如说解放路的南段，它就是没有非机动车道，它就是机非混行的问题啊。昨天我们是说到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江桥路，也叫雁南路。我们的一位车友，他是正常靠右侧行驶，当他行驶到丰源集团门口的时候，丰源门口的时候啊，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他是从辅道直接进入到了机动车道。因为呢避让不及多方面原因，第一个当天下雨，制动距离本来就很长，第二个呢天色已暗，然后我昨天不是说嘛，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这个柏油路面呢确实存在了一定反光的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视线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多位朋友还提到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电车新能源车它的刹车距离太长了，相较于燃油车啊，它的刹车距离太长了，比如说同样的速度想要把车给刹停的话，那么对于新能源汽车可能需要更长的距离。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开新能源朋友呢也比较多，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到一个建议，他说你开动能回收啊，动能回收很管用啊。我个人觉得开动能回收确实对于这个减少刹车距离来说呢，确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那种单踏板的模式嘛，对吧？当我把油门松开的时候，车辆已经开始自动减速了，尤其呢在这个相对来说低速行驶的情况下，它的减速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当然呢关于这个动能回收呢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人说你一开动能回收我就头晕啊，这个情况也有啊。我相信就是坐在这个车后排的朋友可能会感受比较明显一点啊，就是当你速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三四十公里或者是50-60公里，开动能回收它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当然呢和我们开动能回收开的是低档、中档还是这个就是高档，它肯定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你开的越大，它那个动能回收那种拉背感啊，那种扯背感，它不是推背感啊，它是扯背感，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哎，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您建议我们开电车的朋友把这个动能回收开吗？开哪个档位您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会比较安全一点？我们且不说 它动能能回收多少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测试啊？就是当你开动能回收的时候，和你不开动能回收，你的续航会有多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好测啊。但是呢，为了减少刹车距离，确保我们在城市道路的一个行车安全，我觉得动能回收真的可以开一点。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信息啊。这个33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呢要看个人的开车习惯，控制速度，保持安全距离，怎么会追尾的呢？这个安全距离怎么保持呢？就是高速公路呢，你基本上保持在6秒左右，就是前车在通过这个 A 点的时候，然后呢过6秒钟你通过 A 点，这个呢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了。在市区的话呢，大概就是2到3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前车通过 A 点的时候，过2到3秒你通过 A 点，这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安全距离了。我们昨天不是说到吗，如果要是12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你每秒钟的行车速度呢大概是在33米到34米。各位去算吧，你在市区60公里的行车速度行驶的话，你每秒钟行驶的距离大概呢是在16到17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橙子发来这个信息我不太明白，他说好像可以设置，当然可以设置啊，而且你还可以设置它的档位啊。我们的管理员说了，他说的关键呢是省了刹车灯的灯泡子，我也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你意思了，就是开这个动能回收的话，就是挺省灯泡子的，就是那个刹车灯就不亮了嘛。那你那也省这个刹车片，对吧？同样也省刹车片啊。小蚂蚁说自己省了，祸害了后面的车，这可能就是把这个动能回收啊开得太大了。就是当你松刹车的时候，当你这个松电门的时候，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很快就降下来了，是这意思吧？所以呢，刚刚有位朋友说，他说你看，我看到路上好多电车，这个屁股啊都是被撞的，估计呢都是被追尾的。艾拉我说，他说你看都这么便宜了，还回收个啥？其实他开这个动能回收呢，我觉得这个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其实完全可以忽略他能回收多少电，可以省多少钱，但是我觉得可以至少可以减少我们的刹车的距离，以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哦，30万公里不用换刹车片啊？你说是把这个动能回收给开起来，是这意思吧？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稍后要进半点信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 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啊，关于动能回收啊，我本以为可以选择关闭，但是刚刚已经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了，说呢，这个他开的这款车吗？他说呢是比亚迪的某款车，要么就是回馈较大，要么呢就是标准回馈，没有关闭这么一说。哦，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然后呢，作为主机厂，他就默认了这样的一个设置。你的动能回收你是必须要开，要么呢就是标准回馈啊，要么呢就是较大回馈，就这两种选项。但是呢，我看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大多都是有四种选项，关闭、低、中、高，这么去选。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哎，这个峰回路转发过来一张图片，他在请教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显示一个图标是一杯咖啡，上面写的是请休息，他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哎，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花哨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图标啊，这应该不是一个国际通用图标。各位有没有见到过在你的这个车的仪表盘的位置啊，它现在不叫仪表盘了，叫显示屏了啊，显示屏的位置出现了一杯咖啡，然后呢写请休息三个字，什么意思？是不是开车时间过长了，开车超过三个小时了？没有，他说呢他刚刚开车20分钟就跳出了这样的一个图标啊。哎，我刚刚不是说保持安全距离的问题吗？就是高速公路上6秒，然后呢城市道路呢2到3秒啊，这个距离就确实比较大了。2到3秒的话，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1秒钟在城市道路呢应该是在如果是60公里的时速的话呢，大概是在14米左右。如果要是2秒的话呢，那可能要是留到28米到3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安全距离了啊。高速公路上我建议最好保持一个6秒的一个距离啊，就是前车通过 A 点，6秒之后你再通过 A 点，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距离啊。但是有朋友就说了，邓先生就说了，他说无论是在高速还是在市区，你只要留了安全距离，所有的车就会齐刷刷的挤进来啊。他说他以前也留，现在呢只要自己能控制绝对不留，尤其是在市区。是这样的，你看是在什么道路上跑了，对吧？你在中环线上跑和你在胜利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你在华人大道上跑，对吧，和你在中央街上跑肯定不一样。如果要真是这个相对来说车速比较快的话，比如说已经到了8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车速的话呢，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来，有朋友知道吗？这个当你的显示屏显示一杯咖啡，然后呢上面写请休息三个字的时候，是什么个情况啊？我第一次见啊。而且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刚刚开车20分钟啊，你就让我休息啊。上铁旅客说了，喝杯咖啡休息一会儿啊。哦，还有朋友说你只要停车重新启动就可以了，那可能是不是图标跳错了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有开动能回收的习惯吗？您觉得开动能回收的话，对于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减少刹车距离，您感觉作用大不大？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是不是要开动能回收，各位的看法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每辆车的设置呢也不太一样。有的车辆呢它没有更多的选项，只有这个标准动能回收，或者是这个就是更强的动能回收。有的呢就三个选项啊，有的是四个选项，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车动能回收有几个选项啊？一般的这个行车模式是多个选项啊，选项现在是越来越多。之前呢可能就什么节能、标准，然后呢就是动力啊，基本上就这三个选项。现在选项我看特别特别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就感觉新能源汽车呢好像这方面的确实比较花哨一点。就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发了一条信息过来嘛，说他的这个仪表盘突然显示一个咖啡杯的这样的一个图标，然后显示请休息。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图标，它应该不是这个国际标准图标啊。它就是它的一个车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你看，我刚刚开车20分钟，这个图标就跳出来了。那我理解，那可能就是那车辆的问题了。包括呢刚刚山田旅客也说，他说我觉得这样的图标设置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也确实没什么意义。听鱼的小青蛙也说了，他说呢这个电车确实比普通的油车要重。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数据，就是每4辆新能源汽车当中就有1辆它的重量是达到了2.5吨。就是现在啊，每4辆新能源汽车当中它的这个重量，它这个重量什么重量，就是注册重量，就是你车辆在进行登记的时候它的注册重量就超过了2.5吨，你可以想象吗？4辆新能源，1辆就超过了2.5吨。因为像正常情况下，就是同级别的这个电车，要比同级别的燃油车，我就拿轴距来算啊，就是同样轴距的同级别的燃油车，要比同级别的新能源要轻300到500公斤。什么概念？300到500公斤。6-7个成年人的重量。是这样的，就是它主要的就是电池包的问题。因为你电池越重，你车身结构你要加强吧，底盘你要变厚吧，悬挂你要升级吧，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从你的电池包，然后呢到你的这个就是底盘，包括你的悬架，这一系列下来它都在增重啊。所以你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道理，你车的自身重了，你的刹车距离必然会变长。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他从来不跟在电瓶车，就是电车的后面。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有的车动能回

0: 收开的就特别特别的强，因为它动能回收，我们刚刚说了，它叫扯背感嘛，特别就是你一松电门，车慢慢就会停下来。它不像我们踩刹车，你有刹车灯要亮啊，它那个是不亮刹车灯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如果是在高速，从来不跟在电车的后边啊。小胖就说了，他说有的车的动能回收系统和制动系统呢是分开的，也就是你开了动力回收，你收踏板的话呢，也不会有明显的减速的效果。但是基本上现在的电车都是二合一的，它不是制动系统是分开还是合并，它只要有这个动能回收，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动能回收能省多少电的问题，主要呢就是减少刹车距离，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的问题。来，微信当中有诚意啊。
1: 电车的刹车那肯定要比油车的刹车距离要短呀，这刹车还好呀，因为它有动能回收呀。你像我们要动能回收调最大的，几乎接近单踏板，用的还舒服。我们的用习惯，他有的司机他不太习惯用动能回收，他就觉得刹车不好，所以好得很，刹车非常好。我这台车都跑了30万公里，刹车片还多得很，还接近有一半，所以我觉得电车的刹车要好得多得多。
0: 前提是你把动能回收开启了，这主要和我们的驾车习惯有关系。我们开燃油车的话呢，松油门几乎就是脚一抬就把这个油门给松不开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开电车，如果要是开启动能回收的话，你要慢慢的抬电门，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扯背的感觉或者减速的感觉。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开油车开习惯了，刚开电车还是那个习惯，一松油门，啪，这个就换到这个就是制动这个地方来了，对吧？这可能还是个人操作的一个问题啊。好，各位开电车有开动能回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吗？您感觉开启动能回收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行车变得更加安全呢？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3: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4: 别拿生命开玩笑。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我刚刚呢也查到了一组数据啊，这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个数据。数据显示呢，一辆2.5吨的 SUV,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现在每4辆新能源汽车当中就有一辆是达到了2.5吨啊，它的注册重量就达到了2.5吨。它正好呢也是拿2.5吨的 SUV 做的这样的一个测试。2.5吨的 SUV 在时速60公里的情况下，它的制动距离比同型号的这个燃油车它的刹车距离长了 3.2 米。你看 ,3.2 米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辆普通轿车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了。

0: 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车主呢，就是踩刹车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点刹的一个习惯。现在呢，就是你在正常速度下啊，就是你在城市道路上，你正常速度下，其实你踩死也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所有的车，几乎所有的车啊，对，基本上就 ABS、EBD 你都有，对，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包括呢，微信当中 I Love 也说，他说呢，很多开习惯油车的司机呢，突然开电车呢，还是不大习惯的，然后呢，就吐槽电车的各种不好。等开电车习惯了，你真的不想开油车，不仅是因为省油的问题，对，更丝滑。就是你如果要是操作这个，就是更熟练的话，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开电车啊。就是你开起来会更加的丝滑，但是那个提速确实没得说啊。自由自在就说了，他说你看某款车啊，这个说的好像艾安，他说你在松油门的时候，它的刹车灯也会亮，但是现在呢，它没有统一的一个国家标准，包括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自动驾驶的小蓝灯啊，现在好像也在这个讨论当中嘛。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关于动能回收几档的问题，现在有的车就两档，但是我看到不少的车都是四档，关闭低中高有四档，你最起码你可以选择啊，我可以选择我不开动能回收，对不对？但是有的车呢，它就没得选，就是一个标准模式啊。刚刚呢还有多位朋友呢这个发视频过来，这个视频我相信转载量应该还是挺大的，说是在高铁南站的停车场，两位男士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交通事故啊，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是在那个路上就开始互骂了，骂得特别特别的难听啊。然后呢，最后有一个黑衣男子，然后呢向对方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呢就逃离了现场，就跑离了现场啊。有朋友在问，他说啐唾沫算不算是违法的问题？这个可能违反治安处罚法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4了。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天气情况如何吧。据了解呢，可能在未来的一周，我们安徽的雨水呢将会增多，在中秋假期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降水当中度过了。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的最新的消息啊，23号今天是阴天，但是呢从明天开始，24号开始就是阴天转小雨，25号小雨，26号中雨，27号小雨转中雨，28号又是小雨的天气，但是温度相当适宜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感觉到体感温度还会有些低，因为呢最高温度这两天呢也不超过27度，但是从2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们蚌埠市将会迎来持续的降水天气。好的，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休了呀，
1: 吃住都在那个地方，
0: 吃喝拉撒的，对不对？
1: 对。
0: 好嘞，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哪些消费当时觉得冲动，事后觉得特别值得。
1: 有朋友说，健身卡。
0: 健身卡，
1: 我跟你讲，健身卡这个健身这个东西能坚持下去的非常少，非常少。那个当时他觉得是冲动，后来觉得特别值，那说明什么？
0: 说明他练出成效了。我跟你讲，
1: 对，
0: 他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之后，他就会觉得很值得。
1: 对。
0: 我跟你讲，
1: 我根本等不到那一天的。
0: 我跟你讲，不一定啊，你话不要说的这么满，你知道吗？你还有很多年要活。
1: 哇，真的吗？你没有骗我吗？哎，关键是这样的，就是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动力让我去减肥？然后
0: 我觉得健康啊，
1: 倒三角那种，倒也不一定是倒三角吧，正三角我也可以接受，对吧？就是瘦一点，对吧？就是那体重太重了，确实不好。
0: 我跟你讲，就可能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可能哪一天你就是想要这么做了 ，OK， 你就去做了。
1: 就这天到现在还没有到来，
0: 就指不定哪一天你就会这个样子。
1: 大错特错，不要来，
0: 侮辱我的美。
1: 哎、
0: 我不行，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
1: 不要，这个歌
0: 就放，
1: 太土了，真是。然后那个
0: 不要放就放。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好，你继续说。
1: 那个还有那个有朋友说，从2012年心动，2020年买了个二手苹果手机，2023年自己花8000买了个全新的，2023年是什么呀？这15吗？二三年。
0: 差不多
1: 17、16、15，
0: 差不多差不多，二三年，对，15。
1: 对，我们
0: 15。
1: 之前买的时候呢，就基本上也就是在7000-8000块钱比较多。我感觉现在这个手机就是价格确实涨得有些高。

0: 非得放下。
1: 哎，我以前听到这首歌，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大错特错，不要来，你侮辱我的美。你们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别，不要管什么意思，
1: 你别管，就讲那个会唱，会唱。
0: 我跟你讲，当年的那个曲风啊，这个是2000年的歌曲，当年的那个曲风，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而且好像中国娃娃他们的这个曲风都是差不多吧，对，什么哥哥妹妹采茶歌啊，什么文在寅进行曲啊，求爱响尾蛇啊等等的。
1: 但是这首歌单眼皮女生
0: 女
1: 啊，我们听到这个单眼皮女生，对，是点击量最高的。
0: 而且他有两首那个比较这个柔情一点的，我演的是我和我爱你，这两首歌也是他们比较火的一首歌，其他的歌等，也不知道这个中国娃娃现在跑哪儿去了。

0: 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刘彪。
0: 然后有朋友留言说，索尼降噪耳机真的很好用哎。
1: 耳机，我跟你讲，我已经
0: 现在其实有很多别样的耳机，有一些上面还带装饰品的，带一颗亮钻啊，然后这个样子比较适合女生的那一种。对，可能为了要凹造型啊，
1: 对，
0: 或者是怎么，因为在听歌的同时又兼顾着它的这个外观，它的美观，所以出这样，好像300多吧。
1: 这就类似于当年戴那个眼镜一样，对吧？眼镜它不光是那个近不近视这个问题，你第一个实用，第二个就是它得好看，是吧？
0: 而且有一段时间是流行那种像
1: 链子嘛，
0: 有链挂着链子挂在脖子上的那个。
1: 对，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在 TVB 上面看到的。
0: 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像老花镜一样，让它年老一点的人挂着的，那个是老花镜一样的造型。
1: 但链子和链子是有区别的哦。
0: 对，现在很多这个时尚单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时尚的单品。
1: 对，
0: 链子有这种，就是比方说珍珠的，带镶钻的，很多很多。
1: 对
0: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我们先进入到广告，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

畅演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那希望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嗯，有人讲我经常冲动消费，这个月一次买了十几副塔罗牌，几十件衣服，就是突然买的。所以你，我跟你讲，你买这么多衣服，我能理解。那女孩子要穿嘛？
1: 牌干嘛？
0: 所以你买十几副塔罗牌是什么意思？
1: 你听要占卜谁呀、啊？
0: 我觉得一副塔罗牌就够了吧。
1: 对呀、啊，
0: 十几副什么鬼？
1: 按十二星座来的吗？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没事儿在网上啊，然后这个算一算东西，哎呀，看看这个星座运势啊，哎呀，这个塔罗牌占卜啊，你们喜欢吗？对，我没事会看一看的，就如果我刷到这类的话，我会停下来看一看的。吕彪你呢？
1: 我不会。
0: 你不会？
1: 我从来不会。
0: 可能你都没有刷到过吧。
1: 就是我刷、
0: 就是、
1: 我是肯定不会刷到过。
0: 对，因为他应该不会给你推这种东西。
1: 对啊，这样一般情况是大龄女青年可能会刷到这个东西。嗯，对。
0: Shut up.
1: Get out.
0: 有人说我买过最值得最回本的东西就是我的 iPad， 我爱它。

0: 朋友说买包，
1: 买包，
0: 嗯，但是背着就是开心呢、
1: 这个
0: 他不算后悔，他不算后悔。我觉得你如果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然后被你买到了，
1: 对，我觉得就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哎，
0: 对，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近期买到什么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然后你真的很开心，有没有啊？就我跟你讲，有。

0: 你妈呀！你看他搞得跟过年似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我跟你讲，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看到了自己想要买的那个买的东西，喜欢的东西，真的无比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微小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开心的。
0: 嗯，
1: 包括你吃到了你很想要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吧？就是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立刻就想吃什么东西，而你嘿也就立刻吃到了，
0: 嗯，
1: 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
0: 啊、对呀、啊，我不是说有那个身边有个朋友，他为了就是特别想吃那个南京的有一家鸭血粉丝汤，下了班就去了，
1: 嗯，
0: 是吃过饭就回来了。
1: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蛮好的，
0: 说走就走，
1: 对、
0: 嗯，
1: 蛮好的，蛮好的，
0: 嗯。
1: 可能在一些朋友心中会觉得说，怎么不会过日子哟？这个鸭血粉丝汤才多少钱啊？你这个来回的这个高铁多少钱啊？你看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去想这些很多很那个的东西，好吧？我觉得这样想到就是人生一点乐趣都没有了。
0: 那如果完全按照乐趣来的话也不行，一个月三千五，
1: 没有也没有说一完全按照乐趣、
0: 哎、每个月花3500，
1: 你没有这个实力啊。
0: 每个月赚3500，你要花5000、
1: okay.
0: 那是不行的、
1: 嗯、
0: 对，所以呢第一步还是什么，还是要存钱、
1: 哎、
0: 你得存，
1: 偶尔开心一下可以啊，
0: 对，只能讲偶尔，
1: 对，
0: 对，真希望有一天大家天天都能开心。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朋友你看就讲了嘛，就是去旅游，很多时候啊都在想，哎呦，来都来了，下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先感受体验了再说，直到有一天再翻开相册回忆起来就觉得很值得。
1: 嗯
0: 嗯，
1: 对，可能就当时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其实也可以在那边躲玩两天，
0: 是每个人嘛，我感觉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这个旅游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无论是你这个外出学习啊，还是单位出差啊，还是你个人呢、啊、带着一家老小呀、啊、出去玩，我觉得这样机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我还是觉得就是出去的时候，钱得带够，愿意花钱，享受品质。如果你是觉得就是预算有限的话，原本打算一年去两次，你现在可以一年去一次，我们集中的在一次旅游的时候把钱花掉，或者是说我以前每年都去两次的，现在我想玩一个高品质的， OK， 我2年去一次也可以呀、啊，对不对？要给自己腾出来那部分的时间和那部分的钱。
1: 有人说出去旅游回来以后戒断反应超大的、
0: 有时候出去玩
1: 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每次就是快要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各种就是你都感觉他都挠头苦塞的，
0: 不想回去，
1: 哎，烦死了，明天就要回去了，不想回去，每次都这个样子。我说你真的是，
0: 哎，
1: 每次都这个样，
0: 我也差不多，
1: 你也是啊，
0: 嗯，除非是带团我想赶快回去。带团的话就是跟我们自己玩不一样，对。
1: 我跟你讲我不行，哎，我就是玩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回家了。
0: 不是，您得看是怎么玩呀。
1: 我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啊，或者是这个咱也就顶多一个礼拜啊、到目前为止。
0: 嗯。
1: 我就想回家了。
0: 嗯。为什么呢？
1: 就想回家。
0: 哎呀。
1: 想我家狗了吧。
0: 真的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1: 你别这样讲。
0: 开口就是狗。有朋友说啊，年轻单身的时候和朋友同事一起旅游，痛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出去一点，现在个个结婚生孩子，想挤时间出来旅游，要不就没时间，要不就等节假日，节假日带上小孩儿，哎呦我的天！
1: 对，
0: 带上小孩之后的话，就确实。但是我感觉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话，是另外一种快乐。
1: 也是吧，也可以，也可以这样说吧。
0: 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就是，
1: 你自己玩有你自己，你跟朋友一出去玩有你们这个成年人的快乐。那当然带孩子也有属于这种非常幸福的快乐。
0: 我渐渐的不喜欢跟朋友出去玩了。
1: 你就想带孩子出去玩？
0: 对，就是一家三口，这段时间会非常短， 慢慢的到十几岁，人家就不愿意跟你出去玩了。
1: OK，
0: 对，
1: 那你下次就多带他出去玩。
0: 对呀、啊，

0: 对，上什么学？走，出去玩去。
1: 那人家成绩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讲人家。汪助理说：“我也是一般三天我就想家了。”
0: 有没有说十几年前花了2000多学驾照，现在看特别值？
1: 我觉得这个学驾照这个东西，
0: 会开车呢当然是更好一些啦。
1: 对啊，
0: 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就10个人里面应该9个人都会开车吧。
0: 嗯，对，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1: 对吧？因为这个是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必备的。
0: 你还记得吗？9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过，说21世纪我们要会哪3样东西？你还记得吗？
1: 电脑。
0: 嗯。开车
1: 还有英语吧？
0: 英语，对，我们那个时候可流行这样说了。
1: 对对，
0: 就现在就是基本上也就是电脑
1: 和电脑开车吧，
0: 就是只能讲日常的办公是可
1: 以。对对对，
0: 你玩游戏的话，对吧？
1: 我不会玩游戏，
0: 我也不喜欢玩游戏。
1: 你确定啊？
0: 对啊。
1: 到底谁呀？天天抱着手机在那玩。
0: 然后再加上一个开车是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渐渐好像也没有以前那种，就是喜欢开车的劲儿了。英语嘛，那是一塌糊涂了。
1: 但我跟你讲，真的，你长时间的不接触一样东西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不太会了。
0: 以后小孩，
1: 我当时英语还4级呢，我现在就很多我都不会了。
0: 人家毕业不就要4级吗？
1: 嗯，但你好 ，OK，
0: 嗯，
1: 你也是。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
1: 但很多东西你不接触，反正你就是会渐渐的遗忘它。
0: 关键是以后就是。孩子们会说，那你英语你也是21世纪你怎么英语不好？我的回答应该是，我是1990年，我是上个世纪的人，对不对？
1: 哎呀妈呀，你出土的。
0: 嗯，我们真是这样一算的话，我们是上个世纪的人嘞，对不对？你是不是啊？就表面上看也看不出来多大年纪。
1: 哎呀 ，OK， 世纪大道和解放北路由北向南左转车道的十字路口处啊，有2车追尾，短暂堵车，大家注意避让。好的，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大家依然可以锁定984的频率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那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还有一个就是兰蔻的三代小黑瓶肌底液。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使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话，今天的这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大家。首先来说一下SK2 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这个专柜的价格单瓶是1000多，但是我们现在老款清仓福利价格啊，80克的正装的大红瓶仅需299块钱，你看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它的质地啊是像奶油一样，一抹就轻松推开，非常的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的作用。
1: 另外呢，这个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它是淡青质地的3秒渗透肌底，早晚一滴管的话，一周就能够修复敏感泛红的肌肤。那专柜呢是1瓶1000多，那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的小黑瓶仅需要299。你看这两款都是299。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各减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跟大家讲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生，
9: 医生，
8: 医生，
9: 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

0: 老公，你看咱儿子走路总是含胸低头的，小小年纪可别驼背了。
1: 哎，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这好好的肩膀怎么一高一低的？这越长大体态不越难看了？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3: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上学后体态悄悄走样，走路含胸驼背，肩膀一高一低，坐了弯腰塌背，很多人以为只是孩子站姿坐姿不好，习惯性偷懒，其实大部分学生体态问题都是长期书包负重不当、低头伏案写作业日积月累造成的。开学后作业增多，书本变多，再加上久坐学习，高低肩、圆肩驼背会越来越严重，不仅拉低气质，还会影响脊柱发育，压迫胸廓，导致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体态问题的出现与以下两个因素关系密切，第一是书包负重超标，单肩背书包，很多孩子为了方便长期单肩挎书包，过重的书本会持续拉扯单侧肩颈肌肉，造成肌肉受力不均，慢慢形成高低肩，还会引发脊柱侧弯。第二是长期低头趴坐写作业，弯腰驼背，下巴前伸，脊柱长期处于弯曲挤压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性驼背圆肩，一旦定型，后期矫正难度会大幅增加。想要改善孩子体态，不用复杂训练，在校在家坚持几个简单小技巧，就会有效预防矫正不良体态，守护脊柱健康。首先是正确背书包，从源头杜绝高低肩，优先选择双肩宽背带书包，背带调至贴合背部，让重量均匀分摊在双肩和背部，坚决杜绝单肩背包、拖拉书包。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文具，避免无用重物增加负担。书包总重量最好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放学走路，抬头挺胸，双肩自然打开，不要含胸低头。其次是规范读写姿势，告别弯腰驼背，牢记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胸口离开桌子一拳，眼镜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写作业时腰背挺直，双肩放平，不歪头不侧身，每隔30分钟起身站立拉伸，避免久坐僵硬。在家学习可以搭配高度合适的桌椅，杜绝趴在桌上茶几上写作业。最后是每隔3分钟简单矫正动作，轻松改善状态。靠墙站立是最有效的基础动作，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双肩下沉，每天坚持3分钟，快速矫正含胸驼背，日常多做扩胸拉伸，打开胸腔，放松肩颈肌肉，缓解久坐僵硬，平衡双肩受力，改善高低肩问题。孩子的体态是长期习惯养成的结果，越早干预越容易矫正。新学期帮孩子改掉不良习惯，坚持科学护脊，正确体态，既能守护脊柱健康，也能让孩子身姿挺拔，精神满满，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生活。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11，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那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那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分享新闻，就是中秋临近嘛。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聊到说，今年啊，这个高端的月饼，哎，它不好卖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根据这个数据监测，2026年中秋前夕，主要门店月饼的销售额同比下滑45.1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49.04%。那么500元以上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已经跌到2%以内了。大家可能就是，而且再往上讲一个，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
1: 就基本上像这样的高价的月饼卖不掉了。
0: 而且就是好像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还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男孩子，他在网上买那个礼盒，然后他把他自己散成的一些月饼给放到那个礼盒里面，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不止传统的高端品牌吧，就包括五星级酒店的这个月饼也同样是遭遇崩盘。哎呀，大家今年有没有买月饼啊？
1: 大致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月饼越来越回归生活，我们买的这个月饼就是稍微高一点，
0: 走朴实无华的路线了，
1: 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那个天价月饼，那个就有点华而不实，对吧？我们买的是什么？我们要吃的是味道，而不是这个虚高的价格和这个外面的这个包装。还有礼盒，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就是正常的这个自己家人吃啊，干嘛的？这个我们肯定会选择一些，就是，只要它是好吃的，价格嘛，那便宜一点也无妨。
1: 啊，
0: 对
1: 啊，你就类似于
0: 像不会太过于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可是正儿八经，如果真的是要送礼的话，你还是会选择礼盒的。
1: 那个叫类似于蛋黄酥这样的，就5-6块钱一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嘛，对吧？它500块钱一个，它还不是蛋黄吗？我不相信那个蛋黄是金的，
0: 无菌的。
1: 哦，好吧。你任何蛋，你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蒸出来之后，最后还是要回归鸡蛋本身，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的，对。就是
0: 我就是觉得，可能现在的人他想通了。
1: 他回归到本质了，
0: 对，
1: 回归到生活本质，
0: 就想通了。
1: 对，
0: 来，我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你们都买月饼了吗？有没有买月饼的礼盒啊？对吧？这个大家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嘛。但是总归是觉得说到这个中秋节了，好像怎么着都得吃一个月饼应景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小女孩真的很贴心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安徽合肥。4岁的小女孩把幼儿园发放的点心馒头偷偷的省下来。
1: 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她藏在裤脚里面，打算带给爸爸吃。哎呀，这个孩子爸爸江先生就回应说，以前啊，女儿就和他约定放学要给他带好吃的。等到放学接娃，他本以为食物会从口袋拿出来，没想到女儿直接从裤脚掏出馒头，又惊喜又好笑。
1: 哎，很可爱哦。
0: 对，
1: 就我看了那个视频，我们家也给我带过啊，这个是从他们学校食堂带的饭给我，真的。
0: 剩的吗？
1: 因为他每天是什么？就是每天他会有一个小盒子装着他的勺子。对，然后就用过了之后每天要带回来洗。就那勺子里面那个、就是、
0: 他给你挖了一勺子、
1: 挖了几勺子放在那个饭盒子里面。爸爸，我觉得今天的饭特别好吃，带回来给你吃。就看那个卖相，就是哦。
0: 可是我觉得你在家你不感动吧？
1: 非常感动，我都一动不感动，吓的。
0: 我以为你要说太感动了，下次不要再带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举动啊，你会觉得小孩子很好玩。
1: 对，
0: 就当可能当时的你会觉得哇，我有这样的一个女儿，我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嗯，
0: 因为她能想到你，你知道吧？
1: 嗯，对，是的，
0: 对吧？
1: 天天喜欢讲，哎呀，我爸爸对我最好了，你就知道接下来要找你买东西了。
0: 他先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啊，对，
0: 然后你也得付出一点什么吧？
1: 对，你愿意对吧？
0: OK， 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哪些消费当时觉得冲动，事后觉得特别值得呢？

0: 有人说买衣服遇到真心喜欢的就买，有的时候犹豫一下下就断货了。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买衣服的模式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说，今天我买在店里面，我们说是一个实体店啊，今天在店里面看到这一件两件，哎，蛮好看的。对吧，这但是其他的呢也有适合我的，也有好看的，但我又觉得讲啊，我如果在这家店买这么多的话，那

0: 我那我后续不就不能买了吗？
1: 嗯，
0: 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前两天我办公室的那位同事，
1: 嗯，
0: 他的操作，他一次性买了九套，在一家店里，
1: 就你后面那位，
0: 后面的后面。
1: 哦，
0: 他买衣服的模式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他是属于那种一次性买完，
1: 嗯，
0: 然后就不考虑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不再考虑买衣服这个事情了。他是属于这波操作，我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是不是或者说，哎，今天我看这家店还蛮好看的，好买一下。
1: 嗯，
0: 明天看那家店啊，好看买一下。他不是，他就是属于这个季节，该穿什么衣服，一次性买完 ，OK 搞定。
1: 我是属于后者。
0: 哦，你跟他一样。
1: 不是，就是你刚讲的那个，就是哎，我看到哪喜欢的，我就买哪一个。
0: 嗯，
1: 对。
0: 就如果这家店里面同样就四套啊、嗯、四套都适合你，你会不会把四套通通拿下？
1: 如果风格相似的情况下，我只会选择其中一套
0: 啊。
1: 如果四套的话，
0: 风格都不一样，就
1: 风格不一样，然后包括颜色啊什么的，我可能会选择个两三套正常
0: 啊。那你还是会保留一些啊、哦嗯、
1: 对，
0: 那你跟他不一样。
1: 对，
0: 他
1: 喜欢全部买。
0: 对，他是这样子的。
1: 买商铺也是这样，是吧？买，你觉得这一条片怎么样？买。
0: 哎呦，说不定他家里估计真能干出这个事儿。

0: 然说盲盒，情绪价值拉满。这个你就是属于在为你的这个情绪价值买单嘛，对不对？ OK， 这个也是可以的，也不算什么冲动消费吧，反正后来你还是会很喜欢。
1: 二，我觉得这个我们很多东西买的不一定是实用的，你说一块钱可以买一个馒头，一块钱你可以买其他的东西，那也许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不实用，但是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至少它能够给你解压，所以只要给你解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值得。
0: 对啊，我觉得它不管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只要它本身你认为你赋予了它某一种价值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
1: 你就跟
0: 对吧，大家不要非常片面的说它一定要有一个多么多么实用，
1: 对对对对，
0: 它多么实用，它怎么样怎么样，它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1: 对，
0: 嗯，
1: 你讲旅游对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呀？
0: 嗯
1: 啊，换个地方走了那么多路。
0: 对啊，有的人就在想，我得买了有什么好处于旅游的呀？钱花了了，惹得跟啥样，累得跟啥样，我都不知道你们图什么的。
1: 对，
0: 电视上看不到吗？
1: 出去拍照讲呢，你现在不是 AI 技术也好吗？我到桂林，你把我照片一上传，就搞个背景一换，你看就到桂林了，讲的。这不一样
0: 吗？可是我觉得那样真的很没劲哎。
1: 是没劲呀。
0: 对吧？就真的很没劲。
1: 嗯。
0: 当然每个人思想不一样。
1: 嗯。
0: 确实是的，我主张大家多出去走走看看。对。哦，我们近期没有旅行计划。
1: 今天下午还有
0: 搞得跟我们
1: 还有那个听友
0: 那个什么一样。
1: 今天下午还有听友就问我们，哎，那个国庆假期有没有那个出去玩的那个计划呀？然后那个对，然后后来我真的没有呀，就假期我们一般情况不出去，说秋假可以安排呀，可以提前谈谈呀。我说也没有计划，因为我们不知道秋假具体哪一天。
0: 对，对，
1: 真是。秋假一般情况下是在十一月份，对，十一月份呢和第二个星期六星期天还是多少号来着？反正
0: 不知道
1: 哎。嗯。
0: 有人说买了几万块的黄金，现在也是赚到了。那你这个真的是赚到了呢？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哦。阿拉蕾留言说，只要不在家待着，干啥都行，都开心。家里有刺，家里一定有刺。好，有人说我知道秋假，哈哈哈哈哈。那你说说呗。
1: 到目前为止，咱们蹦不是没有发布过官方的时间。
0: 来。

0: 就说说，来来来，你说说。
1: 对，目前网上传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14号到18号呀，就11月14号到18号，也是媒体的猜测，没有正式的下文。对，好家伙，我们发团不能够这么草率呀、啊！你比如说，我们啊，我们是14号到18号发团，哦，好，那回头通知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那怎么办？然后就很多的听友会讲，深吸一口气，喊了一句：“退钱，退钱。
0: ”不像，搞个老年团应该不至于退钱。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Let me.
1: 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些新闻啊，就是睡觉喜欢盖被子的原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这个、
0: 感觉这个新闻很奇怪，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那个谁，就是我们一位同事，就是在午休的时候还问过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哎，你想看，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这很早以前，那没有过交流。怎么都知道盖被子睡觉呢？这样的这个问题问的我一脸懵，
0: 就是
1: 我也不知道。
0: 就是我跟你讲，有一项研究表示说，换一条厚被子，会帮助身体增加。

0: 话，你很难入睡，你会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1: 还有一种是不习惯，
0: 以及冷。
1: 嗯，
0: 这就是冷，我觉得。
1: 对。

0: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琴所唱出的张三的歌。时间是傍晚的6:50，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一条消息啊，就在今天上午的7点多，杭州市的一个小区叫西湖区的双云旅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火灾，现场烧毁电动车竟然达到了上百辆，还好截止到目前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网上呢也有一些这个网传的信息，说是因为短路的问题，因为用电不当的问题导致的这场大火，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官方并没有发布正式的火灾的原因。我看到这个视频了，确实很震撼啊，它是从一楼开始烧的，然后呢整栋楼大概有十几层二十几层全部被浓烟给覆盖了。那截止到目前官方的消息说，这一起火灾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具体的火灾的原因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并没有官方发布的消息。恰巧呢就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同样是在杭州也发生了一起，就是小区内的叫非机动车的车库啊，他们这个非机动车呢还有专门的车库起火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万幸的是呢就是火灾当时呢被及时给扑灭了，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呢几十辆电动自行车完全被烧毁，我也看到视频了，现场呢可以说是一片狼藉。但是呢这一起火灾的原因呢，后来经过调查，就是一位业主姓谢，他当时

0: 是呢，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推到了车库，然后呢，充电、扫码，然后呢离开。其实呢，这是我们可能每一位朋友每天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操作，对吧？我回家要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要充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谢某他的电动自行车呢，是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那个时间表，他是1点多把车推到了非机动车的车库，然后呢5点多的时候呢，他的电动自行车突然是冒烟，紧接着起火，而且呢火势蔓延的特别特别的快，因为电动自行车全部都是易燃物啊，包括电池，包括车身，包括车身上车体的一些附着的一些东西，对吧？比如说什么毯子呀，等等等等吧。所以呢，新的国家标准对于电动自行车它的塑料件，现在呢在逐渐的在要求减少电动自行车它的塑料件的构这个塑料件的这个比例。这起火灾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私自对电动自行车进行了改装拼装啊，因为他加了这个电池组，他可能是想让他的电动自行车就是续航更长一点，而且还加装了什么音响啊、照明啊。你一加装东西，你就要第一个你要增加电池的组块，还有个呢你要对线路来进行改造。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导致了这起火灾的发生。而且呢，据了解，谢某他买的那个就是电动自行车是二手车，没有相关的购车的凭证，而且呢他买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备用电池组块，他也是网上平台去买的，所以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购买的凭证。所以呢你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大家都自己这个动手在做一些事情嘛，我看今天我们群里面还有朋友说自己在换那个前叶子板，我说太厉害了，我听说有换这个空滤的，有换这个空调滤的，有换电池滤的，机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在家动手操作过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动手去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电动自行车，我的电池确实呢现在它的这个续航实在是太低了，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骑行的需要，我买电池组块自己换完全可以。但是呢一定要选正规的门店，一定要有官方的渠道，一定要注意它的3C 认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杭州的这起火灾啊，烧了几十辆电动自行车，现在呢火灾的原因已经查实，那作为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赔付的问题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昨天呢说到望眼欲穿的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在昨天好像是在前天晚间的时候吧，已经完全具备了通行条件。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两位朋友拍视频发到我这边来，一个呢是发到我们的微信群，还有一位叫半滴淡漠的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4:48也拍了一段视频呢，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了一下，很舒服啊，这个下穿很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看怎么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因为我没有看到电动自行车是在非机动车道的，我怎么看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全部都骑行在机动车道。它这边呢是双向四车道，单向的两条车道，等于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占了一幅车道，然后呢机动车呢只有一幅车道的通行条件啊。说实话，这个确实很危险啊。是不是现在的非机动车道现在呢还不具备通行条件？我看和所有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都是从机动车道直接进入到下穿，然后呢到路口之后还占据了一条右转车道。说实话，这个确实很危险啊。你但凡是在骑行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小动作，你打一下方向，或者说你要超前面的电动自行车，那就容易和机动车之间发生碰撞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很好奇，是不是目前这边的非机动车道暂时还不具备通行条件，不然怎么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在走机动车的下穿通道。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今天呢是周三了，明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应该是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3天假的第一天假期。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就问这个中秋的话高速公路通行免不免费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啊。中秋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就是周五到周日嘛啊。然后呢国庆10月1然后到10月7，总共是7天。中秋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是免收7座包括7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的。总共就4个法定节假日，这是国务院这个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就4个节假日啊，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一个是劳动节，对，一个是劳动节，还有一个是国庆。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是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啊。很快呢阿兰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具备通行条件也不走。阿兰，我想问一下，你确定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非机动车道是具备通行条件的吗？是走起来不方便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说实话就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危险，它不像我们市区的那个胜利路的下穿。有没有非机动车？有，个别的非机动车可能会从胜利路的铁路下穿，从这个胜利路的下穿走。我说的真是个别，因为呢这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我每天都要从这边走，我上班下班全部要走这个胜利路下穿。就是有没有看见？有看见过，但是呢说实话不多，真的不多啊。但是呢我看了刚刚那个双墩路啊，那个太有意思了，那个太危险了，电动车全部走在机动车道，也就是说呢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太大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我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半身浮华半身伤就说了，他说呢，双墩路的铁路下穿非机动车道完全具备通行条件，说他在昨天的时候刚刚从那边经过。说实话，就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不要说别的了，就是什么交通法规呀、啊，什么什么违法呀、啊，我们。

0: 说，就为了你自身的安全，建议大家不要走机动车道走，太多的血和泪的代价了。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好的，说到双登路下穿京沪高铁啊，多位朋友发信息过来，到底这边非机动车道是不是具备通行条件呢？应该是具备的。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条件具备也不走啊，他还提到了金山路的辅道，他说你看这边也具备通行条件，但是呢，他说有人走吗？我估计有人走，但是走的人比较少啊。前几天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可能就是我们非机动车骑车人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然后呢存在了一定的侥幸心理，一切都是图自己的方便啊。还有呢，就是像非机动车道有些时候呢会被机动车给占据，会被其他一些东西给占据，那很多骑电瓶车的呢就是一会儿进非机道了，一会儿进机动车道啊，这种现象确实也存在。包括呢有些地方甚至连非机动车道都没有啊。刚刚孙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双墩路在桂花园小区那一段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所以呢有些电瓶车也是方便嘛，就直接进入到了机动车道。他说呢，但是到了下穿口那个位置，它是可以进入到非机动车道，但是呢很多朋友呢都是为了图方便嘛，确实也忽略了安全的问题啊。当然呢有些地方呢就是没有非机动车道，比如说解放路的南段，它就是没有非机动车道，它就是机非混行的问题啊。昨天我们是说到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江桥路，也叫燕南路。我们的一位车友，他是正常靠右侧行驶，当他行驶到丰源集团门口的时候，丰源门口的时候啊，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它是从辅道直接进入到了机动车道。因为呢避让不及多方面原因，第一个当天下雨，制动距离本来就很长，第二个呢天色已暗，然后我昨天不是说嘛，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这个柏油路面呢确实存在了一定反光的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视线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多位朋友还提到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电车新能源车它的刹车距离太长了，相较于燃油车啊，它的刹车距离太长了。比如说同样的速度想要把车给刹停的话，那么对于新能源汽车可能需要更长的距离。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开新能源朋友呢也比较多，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到一个建议，他说你开动能回收啊，动能回收很管用啊。我个人觉得开动能回收确实对于这个减少刹车距离来说呢，确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那种单踏板的模式嘛，对吧，当我把油门松开的时候，车辆已经开始自动减速了，尤其呢在这个相对来说低速行驶的情况下，它的减速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当然呢关于这个动能回收呢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人说你一开动能回收我就头晕啊，这个情况也有啊。我相信坐在这个车后排的朋友可能会感受比较明显一点啊，就是当你速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三四十公里或者是五六十公里，开动能回收它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当然呢和我们开动能回收开的是低档中档还是就是高档，它肯定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你开的越大，它那个动能回收那种拉背感啊，那种扯。

0: 背感，它不是推背感啊，它是扯背感，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哎，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建议我们开电车的朋友把这个动能回收开开吗？开哪个档位您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会比较安全一点？我们且不说它动能能回收多少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测试啊，就是当你开动能回收的时候和你不开动能回收，你的续航会有多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好测啊。但是呢，为了减少刹车距离，确保我们在城市道路的一个行车安全，我觉得动能回收真的可以开一点。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信息啊。这个33号路况信息人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呢要看个人的开车习惯，控制速度，保持安全距离，怎么会追尾的呢？这个安全距离怎么保持呢？就是高速公路呢，你基本上保持在6秒左右，就是前车在通过这个 A 点的时候，然后呢过6秒钟你通过 A 点，这个呢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了。在市区的话呢，大概就是2到3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前车通过 A 点的时候，过2到3秒你通过 A 点，这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安全距离了。我们昨天不是说到吗，如果要是12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你每秒钟的行车速度呢大概是在33米到34米，各位去算吧。你在市区60公里的行车速度行驶的话，你每秒钟行驶的距离大概呢是在16到17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橙子发来这个信息我不太明白，他说好像可以设置，当然可以设置啊，而且你还可以设置它的档位啊。我们管理员说了，他说的关键呢是省了刹车灯的灯泡子。哦，我明白你意思了，就是开这个动能回收的话，就是挺省灯泡子的，就是那个刹车灯就不亮了嘛。那你也省这个刹车片，对吧？同样也省刹车片啊。小蚂蚁说自己省了，祸害了后面的车，这可能就是把这个动能回收啊开得太大了。当你这个松电门的时候，速度很快，很快就降下来了，是这意思吧？所以呢，刚刚有位朋友说，他说你看，我看到路上好多电车，这个屁股啊都是被撞的，估计呢都是被追尾的。阿拉我说，他说你看都这么便宜了，还回收个啥？其实他开这个动能回收呢，我觉得这个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其实完全可以忽略他能回收多少电，可以省多少钱，但是我觉得可以至少可以减少我们的刹车的距离，以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哦，30万公里不用换刹车片啊？你说是把那个动能回收给开起来，是这意思吧？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稍后要进半点信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0: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3: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啊，关于动能回收啊，我本以为可以选择关闭，但是刚刚已经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了，说呢，这个他开的这款车吗？他说呢是比亚迪的某款车，要么就是回馈较大，要么呢就是标准回馈，没有关闭这么一说。哦。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然后呢作为主机厂他就默认了这样的一个设置，你这种动能回收你是必须要开，要么呢就是标准回馈啊，要么呢就是较大回馈，就这两种选项。但是呢我看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大多都是有四种选项，关闭、低、中、高这么去选。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这个峰回路转发过来一张图片，他在请教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显示一个图标是一杯咖啡，上面写的是请休息，他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哎，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花哨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图标啊，这应该不是一个国际通用图标。各位有没有见到过在你的这个车的仪表盘的位置啊，它现在不叫仪表盘了，叫显示屏了啊，显示屏的位置出现了一杯咖啡，然后呢写请休息三个字，什么意思？是不是开车时间过长了，开车超过三个小时了？没有，他说呢他刚刚开车20分钟就跳出了这样的一个图标啊。哎，我刚刚不是说保持安全距离的问题吗？高速公路上6秒，然后呢城市道路呢2到3秒啊，这个距离就确实比较大了。2到3秒的话，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1秒钟在城市道路呢应该是在如果是60公里的时速的话呢，大概是在14米左右。如果要是2秒的话呢，那可能要是留到28米到3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安全距离了啊。高速公路上我建议最好保持一个6秒的一个距离啊，就是前车通过 A 点，6秒之后你再通过 A 点，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距离啊。但是有朋友就说了，邓先生就说了，他说无论是在高速还是在市区，你只要留了安全距离，所有的车就会齐刷刷的挤进来啊。他说他以前也留，现在呢只要自己能控制绝对不留，尤其是在市区。是这样的，你看是在什么道路上跑了，对吧？你在中环线上跑和你在胜利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你在华人大道上跑，对吧，和你在中央街上跑肯定不一样。如果要真是这个相对来说车速比较快的话，比如说已经到了8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车速的话呢，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来，有朋友知道吗？这个当你的显示屏显示一杯咖啡，然后呢上面写请休息三个字的时候，是什么个情况啊？我第一次见啊。而且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刚刚开车20分钟啊，你就让我休息啊。上铁旅客说了，喝杯咖啡休息一会儿啊。哦，还有朋友说，你只要停车重新启动就可以了，那可能是不是图标跳错了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有开动能回收的习惯吗？您觉得开动能回收的话，对于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减少刹车距离，您感觉作用大不大？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

0: 酒精测试。
1: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1: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0: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是不是要开动能回收，各位的看法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每辆车的设置呢也不太一样。有的车辆呢它没有更多的选项，只有标准动能回收或者是更强的动能回收，有的呢就三个选项啊，有的是四个选项。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车动能回收有几个选项啊？一般的这个行车模式是多个选项啊，选项现在是越来越多。之前呢可能就什么节能、标准，然后呢就是动力啊，基本上就这三个选项。现在选项我看特别特别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就感觉新能源汽车呢好像这方面呢确实比较花哨一点。就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发了一条信息过来嘛，说他的这个仪表盘突然显示一个咖啡杯的这样的一个图标，然后显示请休息。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图标，它应该不是这个国际标准图标啊，它就是它的一个车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你看我刚刚开车20分钟，这个图标就跳出来了，那我理解那可能就是那车辆的问题了。包括呢刚刚上汽绿河也说，他说我觉得这样的图标设置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也确实没什么意义。听雨的小青蛙也说了，他说呢这个电车确实比普通的油车要重。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数据，就是每4辆新能源汽车当中就有1辆它的重量是达到了2.5吨，就是现在啊每4辆新能源汽车当中它的这个重量，它这个车辆什么重量，就是注册重量，就是你车辆在进行登记的时候它的注册重量就超过了2.5吨，你可以想象吗？4辆新能源，有一辆就超过了2.5吨。因为像正常情况下，就是同级别的电车要比同级别的燃油车，我就拿轴距来算啊，就是同样轴距的同级别的燃油车要比同级别的新能源要轻300到500公斤。什么概念？300到500公斤，6-7个成年人的重量。是这样的，就是它主要的就是电池包的问题，因为你电池越重，你车身结构你要加强吧，底盘你要变厚吧，悬挂你要升级吧，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从你的电池包，然后呢到你的这个就是底盘，包括你的悬架，这一系列下来，它都在增重啊。所以你车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道理，你车的自身重了，你的刹车距离必然会变长。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他从来不跟在电瓶车，就是电车的后面。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有的车动能回收开的就特别特别的强，因为它动能回收，我刚刚说了它叫扯背感嘛，特别一松电门车慢慢就会停下来，它不像我们踩刹车你有刹车灯要亮啊，它那个是不亮刹车灯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如果是在高速从来不跟在电车的后边啊。小胖就说了，他说有的车的动能回收系统和制动系统呢是分开的，也就是你开了动力回收，你收踏板的话呢也不会有明显的减速的效果，但是基本上现在的电车都是2合1的。它不是制动系统是分开还是合并，它只要有这个动能回收好像都有这样的。

0: 个效果。但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动能回收能省多少电的问题，主要呢就是减少刹车距离，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的问题。来，微信当中有诚意啊。
1: 电车的刹车那肯定要比油车的刹车距离要短呀，这刹车还好呀，因为它有动能回收呀。你像我们要动能回收调最大的，几乎接近单踏板，用的还舒服。我们的用习惯，他有的司机他不太习惯用动能回收，他就觉得刹车不好，所以好得很，刹车非常好。我这台车都跑到30万公里，刹车片还动能还接近有一半，所以我觉得电车的刹车要好得多得多。
0: 前提是你把动能回收开启了，这主要和我们的驾车习惯有关系。我们开燃油车的话呢，松油门几乎就是脚一抬就把这个油门给松不开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开电车，如果要是开启动能回收的话，你要慢慢的抬电。有开动能回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吗？您感觉开启动能回收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行车变得更加安全呢？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累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
1: 聚焦诸城交通，
2: 红绿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3: 我刚刚呢也查到了一组数据啊，这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个数据。数据显示呢，一辆 2.5 吨的 SUV，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现在每四辆新能源汽车当中就有一辆，是达到了 2.5 吨啊，它的注册重量就达到了 2.5 吨。它正好呢也是拿 2.5 吨的 SUV 做的这样的一个测试。2.5 吨的 SUV 在时速60公里的情况下，它的制动距离比同型号的燃油车它的刹车距离长了 3.2 米。你看 3.2 米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辆普通轿车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车主呢，就是踩刹车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点刹的一个习惯。现在呢，就是你在正常速度下啊，就是你在城市道路上，你正常速度下，其实你踩死也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所有的车，几乎所有的车啊，对，基本上这 ABS、EBD 你都有，对，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包括呢，微信当中 I Love 也说，他说呢，很多开习惯油车的司机呢，突然开电车呢，还是不大习惯的。然后呢就吐槽电车的各种不好，等开电车习惯了，你真的不想开油车。不仅是因为省油的问题，更丝滑，就是你如果要是操作更熟练的话，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开电车啊，就是你开起来会更加的丝滑，但是那个提速确实没得说啊。自由自在就说了，他说你看某款车啊，说的好像艾安，他说你在松油门的时候它的刹车灯也会亮，但是现在呢它没有统一的一个国家标准，包括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自动驾驶的小蓝灯啊，现在好像也在这个讨论当中吧。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关于动能回收几档的问题，现在有的车就两档，但是我看到不少的车都是四档，关闭低中高有四档，你最起码你可以选择啊，我可以选择我不开动能回收，对不对？但是有的车呢它就没得选，就是一个标准模式啊。刚刚呢还有多位朋友呢这个发视频过来，这个视频我相信转载量应该还是挺大的，说是在高铁南站的停车场，两位男士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交通事故啊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是在那个路上就开始互骂了，骂得特别特别的难听啊。然后呢最后有一个黑衣男子，然后呢向对方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呢就逃离了现场，就跑离了现场啊。

朋友在问，他说啐唾沫算不算是违法的问题，这个可能违反治安处罚法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4了。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天气情况如何吧。据了解呢，可能在未来的一周我们安徽的雨水呢将会增多，在中秋假期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降水当中度过了。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的最新的消息啊，23号今天是阴天，但是呢从明天开始24号开始就是阴天转小雨，25号小雨，26号中雨，27号小雨转中雨，28号又是小雨的天气，但是温度相当适宜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感觉到体感温度还会有些低，因为呢最高温度这两天呢也不超过27度，但是从2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们蚌埠市将会迎来持续的降水天气。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

0: 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光阴的故事。今天你好吗？

四季的轮回，我们读到了光阴的故事。如果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歌声一样美丽，我想我们的人生会变得很精彩。继续听歌，这是范玮琪所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跟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心挺累的，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都会让你的好心情消失，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让你的坏心情变好。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他是情商比较高的人，而你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吗？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声，同时也是在音乐当中怀念这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

这首改编民谣版本的《一江水》呢，是来自王洛宾的填词，由内地女歌手季如锦所演唱的一首歌。季如锦现在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了，有一段时间呢她还是内地一个蛮著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这首歌的原型是取自苏联1959年的电影《渴》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最初的编创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那个时候编创出来之后呢并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才让我们听到了如今这个较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季如锦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深得我心的，我觉得歌曲唱出了这种辽阔爱的，也让我们感觉到秋天非常美好，有那种天高云淡感觉的作品，甚至常常会使用一些古典乐器当配乐，让作品更加的婉约动人。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失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很多单身人士的，他说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所以这歌是不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或者即便你有另一半，但是你还是喜欢独处，因为有一个人陪你并不代表他懂你，是不是？这是我们内地音乐人小柯写给林忆莲的一首《失踪》。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的心里面吧。这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十年啊，甚至已经有了十年，或者说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地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心里的惆怅也暂时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四大天王里面啊，香港四大天王里面，大概我觉得只有黎明很难分一个标签。那你像张学友，他是歌艺了得；郭富城是跳舞了得；刘德华呢，一直是娱乐圈的劳模、优质偶像。黎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四个人当中比较翩翩公子的一位。不过现在倒是觉得黎明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岁月和解的优雅，甚至很清澈啊，即便他都五十多岁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的一支代表作，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也是他第一张同名普通话专辑里面的歌。当初的少年郎，今夜还是不是当初的模样呢？当然，对于黎明，他的印象啊，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歌了，反而是他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比方说和吴倩莲的《半生缘》，还有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尤其是这个《甜蜜蜜》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借由邓丽君的一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场跨时代背景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啊，每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的好。黎明扮演的是李小军，他在万千人潮里的回眸啊，非常非常的打动人。还有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他在异国街头上的奔跑，以及姑妈他终其一生的守候，还有豹哥言之不尽的爱恋啊，摘芦苇义无反顾的相随，都在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里说不完也道不尽。今天岁月如歌，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就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外面正在飘着小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天天好像还有点暗哦，
0: 阴沉沉的，
1: 对，视线可能会受到限制，再加上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也比较慌张，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些。
0: 哎，我不知道大家哦，这两天我刷到了好多像是人民日报啊，然后央视新闻啊发布的一些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
1: 嗯，
0: 当然无独有偶呢，就是一个结果，就是这些事故当中呢都是非机动车车主全责。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一些非机动车主，咱们在路面上的通行行为，你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我是弱势群体，你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我在车前头他碰到你了就是他全责。
1: 嗯，
0: 对方全责，首先还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侵占别人的路权，有没有合法合规的行驶在自己该在的这个车道上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3度，那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在一周的时间吧，那我们蚌埠都会有这个降水过程，也就是说在中秋节当天我们可能就赏不到月亮了
0: 啊，好遗憾哦。
1: 没事，吃月饼不就行了吗？
0: 哎，手边的月亮。
1: 对，然后昨天不是吃了一下第一人民医院的那个月饼吗？嗯，然后
0: 评价评价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1: 我觉得不仅达到预期还超乎我的预期，特别是那个五仁的月饼，
0: 它的料给的特别足，特别扎实，
1: 而且不像是我们吃的原来那种老的那种五仁月饼的那种，
0: 青红丝儿贼多的那种，是吧？
1: 对，它的这种五仁月饼里面，其实吃到更多的是那种坚果的味道
0: 啊，对对对对对，那些果仁儿，
1: 所以还是比较好的。它的那个豆，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月饼来着？那个豆沙的，
0: 豆沙，对，
1: 非常之
0: 有。怀远的那个吧，它就是豆沙是颗粒感，是豆子，
1: 它这个有点像豆泥。
0: 对，它这个是豆泥
1: 排骨，搞几个凉菜，再炒两个。
0: 哎呦，这就几个菜了，这最起码8个菜。
1: 鸡就能做两个菜了。
0: 鸡鱼，鸡做两个菜，为什么？
1: 半只烧，半只做汤吗？
0: 哦，
1: 要如果人多的话，就得两只鸡，就一只烧，一只做汤。
0: 哎，对，你讲这个我倒没想到，下次让我买一张烧，半只烧汤，半只烧，
1: 对啊，因为咱家不就三个人嘛，
0: 对，
1: 你三个人，你说你烧一只鸡，你得吃几天？
0: 我感觉好几天，
1: 我感觉我们家烧一只鸡都能吃4-5天。
0: 对，而且像我，
1: 而且还是早一顿晚一顿那种吃。
0: 而且像我这种故事也比较多的，我不知道大家哦，我在此我来问问大家，你们比如说吃鸡、鸭这样子的，你们喜欢吃哪些部位？
1: 鸡翅。就磕磕巴巴的那样的地方
0: 啊，对，我就喜欢吃，就是肉不多，然后
1: 对
0: 骨头多，然后就是锁了锁了味道，然后给它吐掉这种味道。
1: 对，我喜欢吃磕磕巴巴
0: 肋排啊，这样的就拐拐早早的，所以就这几块那个倒完以后，我就不想吃了，我对那个鸡那盘鸡就兴趣不大了。
1: 如果只剩下那种大块的鸡肉了，就觉得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了。
0: 哦，不吃鸡腿，我不吃。
1: 我鸡腿我也吃。
0: 然后那种块状的，然后那种比较扎实那种肉的地方，我都不吃。
1: 我首先吃的都是那种磕磕巴巴、乖乖杂杂的地方。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最后就是再看
0: 实在是不知道。
1: 再看第二题的，给我那个磕磕巴巴的、乖乖杂杂的地方，然后实在不行，我再吃点那个大肉块那个东西。反正到最后，
0: 我一定会吃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带骨头的，
1: 对，
0: 肉不多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鸡翅，
1: 对。

0: 那种鸡心，其他的我就可吃可不吃，
1: 是
0: 稍微差一点的，
1: 瓤一点的，
0: 对。这也是商家的一些套路，所以大家就是在兑现卡的时候啊，就是可以的话跟对方交接清楚啊，或者问询清楚，以免哎您花了这个钱但是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品质。
1: 是，有朋友讲今年我们家弄来一只好多年的老公鸡，他说他那个爪子后边都已经有沟了。
0: 哦
1: 哦，那这样的鸡烧出来肯定很好吃，但是
0: 那个
1: 也真的很难烧、那
0: 个、很难烧入味儿，是不是？
1: 对，因为它那个皮就你要烧出来，它那个皮就很有胶质，
0: 哦、oh. ，
1: 就是不烂，就是很紧很弹，然后那种胶感十足。
0: 我没吃过这个年份的公鸡，
1: 这样就是那个爪子后边得长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指甲的那种，
0: 我知道，
1: 就甚至都可以盘。
0: 对对，他们有人专门收这个东西来盘。
1: 就这种鸡得多少？得这一只鸡可得要四五百。
0: 这个鸡肉吃了能怎么样呢？
1: 这种鸡可以用高压锅烧吗？这种鸡用高压锅烧肯定也，我觉得
0: 不知道，也没烧过，都没见过。
1: 因为我感觉要是如果我有这样的鸡的话，我可能未必会愿意用高压锅来烧，
0: 就得慢慢炖吧，
1: 慢慢炖，给它炖入味了。你说这样的鸡、你给它炖稀烂了吧，
0: 有点浪费了，是不是？
1: 有点浪费了、你高压锅太容易让它烂了。哎，这种老公鸡都从哪儿买呀、买不到吧？
0: 不知道哎，这得有渠道收吧？
1: 对，
0: 对，螃蟹的底层蟹。凌晨说，黄鱼够新鲜的话，清蒸也是好吃的。
1: 有朋友说，大早上这么馋吗？那肯定馋呀，一身爱吃的大馋丫头跟大馋小子。
0: 哦，就专有饲料专门养这种什么鸡簪子，那叫什么？是吗？是这个东西吗？
1: 什么？
0: 是说的这一类鸡，还是说的那个爪子？
1: 爪子
0: 那个
1: 爪子不是要很多年以后就是才能够
0: 长出来吗？就感觉这样的鸡都能成精了似的。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到那个专门卖鸡的那个店里边，然后他会说啊，我们这是比如说三年的、
0: 年的
1: 五年的那个老公鸡，什么的，然后它那个鸡肉就跟普通的那个鸡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是吧？
1: 对，
0: 是它这个不一样是在口感上的，
1: 口感不一样。就更肉更紧更柴，皮更弹更有胶。然后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小鸡贴饼，然后你恰巧订了一只比如说什么三五年的这种老公鸡的话，
0: 那样一只鸡也得300多嘛，
1: 不止吧。然后人家老板会说你大概几点钟来，人家就要提前给你搞，不然的话就是现做那个烂不了，烂不了。
0: 陈伟霆说，你们俩有没有吃过月饼炒鸡蛋？没有。
1: 我们俩的那个月饼
0: 从来不入果，
1: 剩的那个月饼不足以进果，因为我们家中秋节可能就吃三四块月饼，就一家、就是、
0: 月饼炒鸡蛋，妈呀，这别浪费就行啊，你愿意吃这一口你就吃这一口。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吃吗？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0: 虽说甜咸永动机，但是它也要在一定的食材才会有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但不知道你说这个好不好吃。
1: 有朋友说我们家没买月饼，我们家每年中秋节只做糖馍，那也很好吃啊，自家出品的糖馍可好吃了。但是糖馍会有一个问题，就你不能做太多，如果做太多几顿吃不完，
0: 吃不、
1: 你再拿出来以后，就是你如果你要溜的话，就是要么就溜着太软了，要么就是硬的太
0: 干巴了，
1: 就干巴，就吃的更
0: 有点噎。
1: 对，然后糖馍真的很好吃，自己做那个、那个芝麻盐什么的，就是简直小时候的最爱。
0: 凌晨说那种能盘的那种鸡簪子的那样子的，它没有个五六七八年它是长不出来那样的爪子的。
1: 对，我感觉就得好多年。
0: 然后他说，我怀疑你们在我厨房里装监控了，我用高压锅压了一只老公鸡，时间没把控住，我很烦。
1: 就是的，因为你自己想啊，因为老公鸡这个东西你要是靠烧的话，你就得时间很久。高压锅虽然能够解决时间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好这个压力跟它这个鸡肉之间的这个时间配比的话，它一吸烂了
0: 就
1: 不好吃了，
0: 反而破坏了这个食材，是吧？
1: 对啊，你就是暴殄天物啦，就要被判刑的
0: 啊，
1: 被我们好吃嘴协会判刑的。
0: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哈，还真的就是面对到一些高端食材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小卡拉咪的厨房选手还真的会不敢上手。
1: 是，有朋友讲昨天晚上我跟老婆差点打起来了。

0: 吗？
1: 家里买的螃蟹，我所清蒸，他所香辣。
0: 那就一半清蒸，一半香辣呗。
1: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站在清蒸这个上面。
0: 我可不可以蘸那种卤的呀？就是花雕，我们吃的那个花雕
1: 醉蟹、
0: 啊，对对对的那种。
1: 但那个是要先蒸出来再做吧。
0: 对，
1: 但是
0: 要蒸一下。
1: 香辣蟹我觉得就有点浪费螃蟹的食材了。
0: 我也觉得。
1: 对，
0: 而且就是你吃香辣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吃香辣蟹的时候都有点囫囵吞枣的。
1: 我也是，
0: 就不像你吃清蒸的，你会比较细致的去把那些蟹肉乖乖小小的蟹肉蟹
1: 时候，
0: 就有些
1: 刚死的时候就说你感觉做香辣蟹，
0: 品质没那么上乘的蟹是吧？
1: 对，我说那个做香辣蟹，
0: 所以我从来都不在外面点香辣蟹。
1: 我也是，因为可能就是我这种想法，
0: 我也害怕那种，我就感觉吃的没有那样的有味，
1: 就包括果切我都不在外面都不敢点。
0: 我
1: 怕你说呀，还捞公鸡，还螃蟹，来，我们家弄来一个甲鱼，我都不知道该刀，啪，
0: 手起刀落，
1: 把那老鳖头给剁
0: 掉斩掉，然后再扒壳，剁脚，
1: 那它内脏呢？
0: 扒开之后就它里面那个蛋，甲鱼蛋就该像那个鸡，那该竹子扫呗。
1: 到底是谁会做这个甲鱼啊？这种东西啊？但你说甲鱼可好吃。特别好吃，而且在秋天的时候吃点甲鱼，因为甲鱼它是这种能够这个滋阴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在这个季节吃其实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那个甲鱼如果烧好的时候，它那个汤，因为它本身那个甲鱼裙边，
0: 嗯，
1: 就富含胶质，
0: 我也就只喜欢那个裙边，
1: 所以烧出来的那个甲鱼那个汤也都很浓稠，
0: 嗯，对，
1: 然后就是你蘸着米饭啊，泡米饭啊。

0: 泥鳅个词，
1: 泥鳅怎么词个？
0: 对，就是你有朋友讲泥鳅我也不会搞，
1: 泥鳅咋词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就这种复杂。
1: 你不要感觉我不太会做饭，我压根不信厨房。
0: 有朋友说现在做饭这个事情可真的是难为我了，我跟我老婆我们家孩子现在三四岁了，我们两个人都不太会做饭、嗯、现在还可以去蹭蹭父母家的，说以后怎么办？以后你现在学我觉得是能学会的。
1: 对，你可以现在学起来。
0: 对，嗯。然后抖音我这么多教你做饭的博主，比如说那个村驴老师
1: 啊，村驴老师教的还比较家常。
0: 对
1: 对，他讲的也挺细的。
0: 是啊，嗯，
1: 那个宝妈新姥姥说，每天上班听你们节目，今天终于见到了你们俩，好有亲切力，感谢你的喜爱哈。就是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击关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都会陪伴大家上班路上啊。五月的阿信说，每天上班摸鱼听你们直播，明天我放假了还能听到你们直播吗？
0: 明天听不到，明天我们也休息。
1: 明天你听不到早安蹦蹦的节目。
0: 对，我明天有别的节目。
1: 对，你能听到别的节目。
0: 然后有朋友说，泥鳅不应该活窜到汤里面的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活的泥鳅放到汤里啊？
1: 它不翻锅吗？
0: 它鱼里没有鳞，泥鳅没有鳞吗？
1: 没有啊，这不是黏黏糊糊的吗？皮跟那个黄。
0: 那它内脏呢？它肠子呢？
1: 它有内脏吗？
0: 它没有内脏，它怎么活？
1: 我
0: 它吃的东西，排泄的东西存哪？就直接放到汤里吗？
1: 我不知道它是生的下还是怎么样，清洗干净就直接下锅。
0: 他说泥鳅是活窜到汤里的，那怎么的？那泥鳅它也算鱼类吧，鱼也有鱼胆吧，那万一你那一绝。
1: 格式化说，小时候家里面做泥鳅都是用锅底有灰，锅底灰然后把泥鳅呛一下，什么意思？把泥鳅
0: 呛死，
1: 把泥鳅撂到锅底灰里吗？
0: 五月阿信说，你们没见过杀泥鳅的吗？一根钉子杀的，一根钉子杀的不是黄鳝吗？
1: 回就这一个食材要去内脏的、哦、
0: 就你看这个中秋节的这个餐桌上哈，就会有这么多复杂的
1: 这种食材。你说出现了一个不小心出现了这种平常不咋烧的食材，
0: 对，
1: 你是不是活难为人？
0: 我的妈，幸亏没出现用什么什么什么冬虫夏草熬鸡汤这样的东西。那
1: 冬虫夏草都好，它起码它不
0: 一整个扔进去吗？
1: 对，你不然呢？
0: 我没吃过。
1: 但是问题是谁会拿一整根冬虫夏草去烧鸡汤啊？
0: 冬虫夏草是怎么做啊？
1: 冬虫夏草不是直接吃吗？
0: 我不知道啊，我们家最跟冬虫夏草最接近的东西
1: 虫草花。那我们俩基本上是一个水准，一个 level。
0: 对啊，然后要顶多加一点什么枸杞啊或黄芪进去吧，就顶多了。
1: 对对对，
0: 你说冬虫夏草这种东西你说怎么吃？冬虫夏草是生吃啊？
1: 它有就干的吗？
0: 好，可听你讲那个话我就知道你还没吃过这种东西。
1: 我还不到吃这个的时候吧。
0: 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准备做个排骨烧鲍鱼，但我不太会做饭、嗯、准备搜搜教程、嗯、提前想个理由，万一不好吃我好此来此来。
1: 我喜欢你的最后一句话。
0: 然后冰雹说，滁州那边喜欢烧泥鳅汤，但是整条下锅不去内脏，苦苦的吃不惯。他肯定苦啊，他内脏什么鱼胆什么东西都在里边啊。
1: 所以他的这个处理方式是跟那个泥鳅一样的吗？然后还能有根钉子然后直接擦那种穿？
0: 不是，他要是这样的话，那泥鳅不得渡两天吗？
1: 还要渡泥鳅吗？
0: 那不然的话呢？我要我想的话，那你吃五篓牛
1: 那不就不新鲜了吗？它能跟五篓牛一样吗？
0: 五篓牛还要拿香油或者是那个什么盐在那弄一下，渡一下，然后把肚子里面的脏东西给吐出来。那泥鳅你要是买回来直接就是下锅了。
1: 你凌晨说，反正我从小吃到大泥鳅都是带内脏的。
0: 你是滁州人吗？我的妈，
1: 红烧的时候就是直接把泥鳅下在红烧的汤里，炖汤的话就下到炖的汤里，豆腐汤。
0: 哎，不对啊，我怎么记得我们俩是把泥鳅是给开膛破肚呢？
1: 那说明那个阿姨烧的比较细致，就像很早以前我们家烧那个烧大麻虾，我奶奶就要把那个虾壳侧边有鳃的那个地方虾壳给它剪掉剪开、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把虾给虾须给它剪掉，
0: 回他讲
1: 再刷一刷。
0: 他讲这样的话，我讲句真心话，他讲这样的要是泥鳅是这样吃的话，我怎么敢吃？

0: 嗯，反正我不吃，这个对我影响不大。
1: 然后有朋友讲，烧鸡汤放一只甘油母鱼，甘油鱼母极度的鲜甜，没有杂味，放瑶柱不也可以吗？
0: 嗯，
1: 我觉得瑶柱就很好吃了，嗯，瑶柱就放一几粒进去就鲜死了。
0: 鱿鱼的味道它还要浓一点，就它的那个浓怎么讲呢，反正就是鱿鱼的那个味儿，但那个味儿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特别是在那种干货的这种鱿鱼当中，啊，
1: 但是瑶柱没有什么太多的
0: 味道，瑶柱没有那种让人会有点觉得腥，
1: 对，
0: 有的东西太鲜了之后它有点腥气，
1: 对，
0: 瑶柱没有，就相对来说接受度会高一点。
1: 是，有朋友讲你们吃的食材都好复杂呀，我们家就是排骨、牛肉、羊肉，
0: 鸡鸭鱼，
1: 对，
0: 差不多了，是吧？泥鳅不也算鱼的一种吗？
1: 对，
0: 那只不过在，
1: 你们俩真的是没吃过泥鳅，听你俩在这聊的是，我俩我吃过呀，我们家吃泥鳅啊，但是你们说泥鳅
0: 我是不咋吃，
1: 你们说泥鳅不开膛破肚的这个事情，我有点不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了，
0: 对，有点让我们俩引起了困惑，
1: 对。
0: 反正我也不知道，
1: 我也
0: 你们喜欢死就死，不死就不死吧，
1: 对，但
0: 反正这么多吃的还有总有别的可以替代的。
1: 有朋友说你们的厨艺都是从哪儿学的？
0: 没有厨艺可言，
1: 买到什么做什么吧。然后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做饭很简单啊，多买点那种油炸的东西，然后放到锅空气炸锅里一炸，不就是好几道菜吗？
0: 就半成品是吧？
1: 这也是一个思路。
0: 嗯，
1: 原来我们家就是做饭的时候，我姨父当时还在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什么家里面聚餐就多做一些凉菜，凉菜吃饱了，嗯，少上点烧菜就可以了，啊，
0: 这已经从做菜上升到战略战术了。
1: 是，然后有朋友讲啊，感觉在家里面做饭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其实吃不了多长时间，但要准备很久。
0: 对对，但是你看过节的时候不就图个热乎劲儿吗，
1: 啊，
0: 然后特别是你比如说家庭家族比较庞大的，
1: 嗯，
0: 亲戚这个比较多的，那可能在过节的时候要有一个大的家族聚餐，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那你如果就有这个厨艺，那你不就是展露头角的时候了吗？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会做饭的人也很辛苦啊，
0: 那肯定辛苦啊，
1: 因为大家可能是从头吃到尾，他可能是从头做到尾，
0: 嗯，
1: 那有的菜要现炒啊，
0: 忙活就比较忙活，是真的。所以如果说现在泥鳅都是杀好了卖的，冬虫夏草就一整根放在汤里面泡茶也可以。
1: 对， WXZ 说泥鳅有的人去内脏吃，也有的不去内脏吃，会认为不去内脏的更好吃。所以如果说现在泥鳅都是杀好了卖的，冬虫夏草是一整个放在汤里泡茶也可以，嗯，哇，你们都咱们的
0: 吃的都好高端啊。
1: 对，吃的都很高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啊，就是马上过节了啊，中秋节到来的时候，你们家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菜色上餐桌，嗯，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我们的抖音也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抖音平台里你可以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稍要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之后继续是早安蹦蹦，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信息。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